0: 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没有造病的原因，才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饭馆炒菜有玄机，中毒就在佐料里。话说炒菜放进各种佐料，是我们人类发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饭馆厨师的手艺真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很多厨师乱用药物。1433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兵部尚书许阔死了，他只当了1年半的尚书就死了，享年只有56岁。许阔之死与他贪嘴有关，因为他几乎每天中午都去饭馆吃饭。许阔是个四川人，因此他特别爱吃川菜水煮鱼，这道本来是四川的特色菜，因为其特有的超麻辣口感、浓重的颜色、油汪汪的鱼片，大大的刺激了人的食欲，因此成了许阔最爱吃的一道菜。从许阔当兵部主事开始，20多年来呀，他就是这样吃啊吃啊，吃得头晕目眩啊，不吃还不行，一直吃到夜里猝死为止。在南京的太医听说许阔吃水煮鱼吃死了，感到很奇怪，于是就派锦衣卫的一个番子去打探水煮鱼到底是怎么做的。据说这个番子化妆成一个白案厨师，到北京的川菜馆求职，暗中学会了做水煮鱼的方法。所谓白案厨师啊，就是专门做面食的厨师。过了几个月，这个番子向太医书面报告了水煮鱼的做法。这道菜用的鱼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只是使用一般的鲤鱼或者是草鱼、鲫鱼就行了。但是煮鱼的汤所用的佐料很特别，大约需要使用70种。太医看了番子的报告就笑了，心想许阔一贯说自己不愿意吃药，但是许阔每天吃这些东西就等于每天在吃药，而且是每天吃错了药，不死才是怪事。后来太医在书里面写道，治景除夫一同庸医，厨师和庸医一样都是杀人不见血吗？那我们以水煮鱼为例，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秘而不宣的70种佐料。核桃仁、山茱萸、肉苁蓉、枸杞、覆盆子、韭菜籽、冬虫夏草属于壮阳类的中药，甘草属于止咳类的中药。请注意，甘草是饭馆炒菜必用的中药，因为它和活性炭一样啊，具有吸附作用，从而呢让药性能够缓慢的发作，这就是甘草能够调和百药的道理。很多医生因为害怕自己开的处方出问题，于是呢就在大队中药里面加入甘草。我估计啊，厨师原来很可能是个医生，因此呢也要使用甘草调和佐料。辣椒、大茴香、黑胡椒、草果、肉桂、白胡椒、大葱、大蒜、生姜、丁香、小茴香属于温里类中药。请注意，辣椒辛辣大热，温中散寒，阴虚火旺者禁用，令人眩晕、牙齿疼痛、咽喉肿痛。辣椒也是中国人最爱使用

用的佐料之一。据说吃辣椒能够让胃域大开，能够让嗓音洪亮，能够发汗避寒。然而，吃辣椒能够发生胃炎，能够发生血热妄行，这是很多癌症病人不能改变吃辣椒的坏毛病而死亡的原因。高良姜又叫蛮姜、鬼子姜，味辛性温，温中散寒，阴虚火旺及心虚作痛者忌用。老年人不要吃高良姜，因为能够引起老年病啊，也就是冠心病啊。俗话说，老头别吃鬼子姜，谁吃谁去见阎王。党参、黄芪、大枣属于补气类的中药，请注意，黄芪除了有补气作用之外呀，还有壮阳作用，因此吃了黄芪之后呢，能够使得炎症加重，也使得癌块生长加速。芦根、青果属于清热类的中药，白豆蔻、荔枝核、玫瑰花、佛手、陈皮、香橼皮、砂仁属于行气类的中药，请注意，砂仁是白酒的起香剂，酸枣仁、花椒、肉豆蔻、龙眼属于安神类的中药，请注意，花椒有麻醉作用，它的局麻作用啊，比局麻药普鲁卡因还要大。花椒是中国人最爱使用的佐料之一了。啊，据说能够去掉肉类，尤其是鱼类的腥气味儿。然而，这是一种麻醉剂，能够使人的大脑反应迟钝。由于麻醉的作用，这就使得很多人啊，尤其是小孩子，智力下降。很多中国人吃完肉类啊，尤其是鱼类之后，感到十分困倦啊，感到注意力不集中啊，不愿意看书学习，不爱写作业，不爱运动。那么，就是这个原因。麻花椒是花椒的一个品种，外观是红色的啊，比普通花椒更麻。请注意，肉豆蔻里面含有毒性物质肉豆蔻醚、懒香指素啊，这些是能够导致幻想症的致幻剂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啊，类似于鸦片一样哈。哎，这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秘密。麦门冬、玉竹、百合。属于滋阴类的中药，乌梅、米壳属于止泻类中药，请注意，米壳也叫罂粟壳啊，又叫大烟壳子啊，哎，是割去鸦片之后的果皮。当然，古代可以用啊，现代已经禁用了。那么米壳呢，含有吗啡、可待因、罂粟碱啊，也能导致幻觉啊，能够使人吃了上瘾。那么这也是很多饭馆秘而不宣的商业机密。槐花属于止血类的中药，当归属于补血类中药，茶叶属于利尿类中药，香藿、佩兰、淡豆豉、葛根、白芷属于解表类的中药，黄芥子、白芥子属于化痰类中药，红花、姜黄属于活血类的中药，山楂属于消食类中药。槟榔属于杀虫类的中药，酱油、大酱、酱豆腐属于调色剂，红糖、蜂蜜、牛油、豆油、料酒属于高热量食品，米醋、海草粉、咸盐属于调味剂。你看，在一个水煮鱼里，厨师放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中药，你是治病啊，还是吃鱼呀？你是补充营养啊，你还是没病找病啊？当然，我刚才说的是古代的水煮鱼，啊，现代也有报道哈，哎，有人因为猛吃水煮鱼而造成软组织脓肿，啊，虽然医生说这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但是因为吃水煮鱼以后脸上长痘、上火，啊，胃部不舒服的反应，却是很多人经常遇见的事儿。可以说，市井百吃。皆用中药，啊，据说中国呀，大约有上百种名菜，那这里呢，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尽管有些人气急败坏地说反对吃草药，啊，说吃草药不科学，啊，说吃草药有毒，说吃草药是野蛮人的行为，但是他们每天都吃含有草药的炒菜，而且吃的还不少，因此十分可笑。世界各国都生产草药，不过我们。

0: 那中国人管草药叫做中药。据说，世界草药消耗量的47%，也就是接近一半，是用于饮食行业，而不是用于保健和医疗行业。可以说啊，世界各地的厨师啊，包括学校的厨师、家庭的主妇、医院里的厨师，他们不仅证明了草药是有药理作用的，而且也充当了制造疾病的杀手。但是，人们不去找厨师的麻烦，而是与医生闹得没完没了。你看，小孩子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为什么越长大越不好？因为他经常吃母亲的炒菜，而炒菜里呢，经常放了大量的味精。白领为什么感到工作吃力？因为他们吃了厨师的炒菜和外卖，而外卖菜里面放了很多佐料。蓝领为什么总觉得劳动吃力？因为他们吃了食堂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花椒。老板为什么越来越懒？因为他们吃了保姆的炒菜，而炒菜里放了大量的鸡精。阳痿的病人吃了壮阳药，应当起作用，但是他们仍然疲软，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爱吃鱼，而厨师在鱼里放了很多花椒。肺炎的病人吃了止咳药，应当不咳，但是他们仍然咳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土豆丝，而厨师在土豆丝里放了很多辣椒。痢疾病人吃了肠道消炎药，应当止泻，但是他仍然痢疾厚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蒸白鳝，而厨师在白鳝里放了很多枸杞。肌无力的病人吃了补气的药，应当改善肌力，但是他仍然软弱无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红烧肉，而厨师在红烧肉里面放了很多肉豆蔻。肝炎的病人吃了清热药，应当改善肝功能，但是他血检的数据仍然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东坡肘子，而厨师在猪肘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慢性胃炎的病人吃了助消化药，应当改善消化功能，但是他们仍然胃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豆角，而厨师在豆角里放了很多大蒜末。精神病人吃了安定药，应当改善精神状态，但是他仍然胡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炒肉片，而厨师在肉片里放了很多肉豆蔻。糖尿病人吃了降糖药，应当降低血糖，但是他仍然血糖升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茶鸡蛋，而厨师在茶鸡蛋里放了很多茶叶。慢性肠炎的病人吃了止泻药，应当减少大便次数，但是他仍然腹泻不止，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爱吃凉拌菜，而厨师在凉拌菜里放了很多沙拉酱。癌症病人喝了牛蹄筋汤，应当包裹肿块，但是他的肿块仍然生长，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厨师在汤里放了很多葱、姜、蒜。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病人吃了牛肝，应该改善贫血的状况，但是他仍然贫血，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牛排，而厨师在牛排里放了很多咖喱粉。尿毒症的病人喝了鲤鱼汤，应当增加尿量，但是他仍然水肿，这是为什么？因为厨师在鲤鱼汤里放了很多黄芪。扁桃体化脓病人吃了泻下药，应当改善脓肿，但是他仍然嗓子疼，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爱吃饺子，而厨师在饺子里放了很多生姜。所以很多病人的家属经常问我，说在熬肉汤的时候，能否放一些葱、姜、蒜？我能说什么呢？我们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佐料。但是很多人强调做菜要放佐料，然而这不是动物的通用行为，只是人类的坏习惯。你看，那大老虎爱吃大蒜吗？鲨鱼爱吃花椒吗？猴子爱吃辣椒吗？但是人类偏要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因此人类的疾病多于动物。为了避免贵族中毒，过去明清两朝的太医院呢， 不许光禄寺采购佐料，也就是说，太医院不允许御膳房的御厨使用乱七八糟的佐料做御膳。那么，御厨只能使用老汤、焦糖色、芝麻酱、大枣、山楂、萝卜、西红柿和食盐去调味儿。我们现代人也可以仿效，比如开水鸡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鸡，开水兔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兔，白水鸭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去煮整只鸭，水煮鱼是用老汤加一点食盐和萝卜去煮整条鱼。大家注意哈，这里经常提到老汤。老汤的特色就是饭馆的特色。在古代，如果一个饭馆发生了火灾，那么这个饭馆的老板连钱罐子都不要，但是一定要把老汤罐子抢救出来。什么叫老汤啊？哎，就是把鸡或者是鱼或者是骨头用小火长时间熬煮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连续熬煮几天几夜。汤的用法呢也很方便啊，可以用它来炖菜，也可以用它来煮面。所以我呼吁咱们每一个家庭都应该常备老汤。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也正是因为在中药宝库里存在着绝大多数不安全、不可靠的药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使用食疗的方法去治病。因为在食疗的时候，病人既增加了营养，又治疗了疾病。但是推广食疗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很多人的饮食特性难以改变。1988年8月6号，有一个四川人找我看病，什么病呢？亚健康。大夫，我去年开始感觉自己很疲乏，不想吃东西，便秘上火，小病不断，经常去医院看病，但是每次都没有发现毛病，血压不高，血糖不高，血脂也不高，血液不粘稠，胸头微见异常。医生说我是亚健康，让我吃点排毒养颜胶囊。我吃了一年，感觉作用不大。后来看见大家早晨都练习气功，自己也跟着练，练了一段时间，觉得进展不大。您说我这是什么病？我看呢，你这是亚健康，不要乱吃药，主要是改变生活方式。大夫，我的生活方式错了？你每天吃辣椒吗？大夫，我是四川人，离不开辣椒啊。为什么要吃辣椒呢？大夫，四川是山区，非常潮湿，那甘肃很干燥，为什么甘肃人也爱吃辣椒啊？大夫，甘肃人爱吃辣椒？是啊，我在甘肃待2年，甘肃人吃油泼辣子那是很有名的。大夫，吃辣椒为啥子不好？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多发。大夫，我离不开辣椒怎么办？辣椒不是你老婆，为什么离不开啊？大夫，我就是离不开怎么办？那你就找倒霉吧。那大夫，我的病就治不了了。是啊，于是病人很不愉快地走了。2年11月7号，这个四川人在妻子的陪伴下又来找我看病了。什么病呢？肝癌。病人说道，大夫，今年1月份我的肝区疼。

0: 到医院一查就是肝癌，做了3次介入，肿块缩小了，但是下不去。上个月到北京一家医院来看病，顺便又来找您了。哦，你就是那个离不开辣椒的四川人。哦，大夫，您还记得我？是啊，现在还离不开辣椒吗？大夫，是啊。他妻子跟着说，大夫，他做完治疗就吃不下去饭，全靠着吃辣椒下饭呢。哦，那他活不了。病人不高兴了，大夫，我为啥子活不了？肝癌为啥子不能吃辣椒？我说过，辣椒会造成血热，就会造成癌症的多发。大夫，我们四川人都吃辣椒，都要得癌症吗？那不一定，有癌基因的得癌症，没有癌基因的就得别的病。大夫，您说吃辣椒都要得病吗？嗯，这是迟早的事儿。哎呀，大夫，你把得病都说成是我们病人的事了。是啊，病是自家生啊。哎呦，我们得病够可怜的，你要说我们是自己找的，好奇怪啊。好好，我们是自己找的，我们走吧。于是夫妻二人又是不愉快地走了。后来这个病人就死在北京，因为他妻子从北京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话对他是个刺激哦，他吃辣椒都不下饭了。天哪，有些人糊涂到家了，以后不要劝他们别吃辣椒，应该说辣你个辣，辣你个辣，辣的生活开了花，辣的人高马又大，辣的大家把财发，辣辣辣。请注意，我并不是绝对反对大家吃辣椒，而事实上啊，那些青椒也就是不辣的辣椒，对人体还是有好处的。那么和辣椒以及麻花椒这些调味品相关的内容，我在《造病二十因：厨师是庸医》当中已经向大家做了介绍。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3: 好，欢迎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在这里呢，为您传递的是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老朋友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李院长。李院长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

0: 弟子，那么同时呢，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又和李院长见面了。李院长您好。
1: 哎，佳宁你好。
0: 那李院长，您看上期哈，我们通过这小小的一碗粥啊，让我们大家呢共同来见识了我们中国非常传统的这种粥养文化哈。
1: 是。
0: 其实说到这个养元粥这种营养，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一个叫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一个宝塔形状的图形。那么在宝塔的第一层哈，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各种谷薯类、全谷类、杂豆之类的。那么第二层呢，就是蔬菜。第三层呢，就是鱼肉蛋奶。哎，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种搭配，我们的每天摄入的营养才够均衡，是吗？
1: 才能更全面。
0: 哦。
1: 就像我们讲，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给大家讲的第一个看中医的阴阳观念，第二个看中医的整体观念，也就是全面，是吧？我们饮食也是一样啊，你如果说光吃五谷而不吃荤腥呢，那么可能营养就不够全啊。只有把这个平衡膳食宝塔从第一层到第五层全吃到了，才就更全面。
0: 均衡了，
1: 是，哎，这是我们讲的叫荤素搭配。啊，因为你全谷物粥再好，它毕竟还属于素食，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节目呢，我给大家讲一讲肉食相关的话题哈。说到肉啊，在古代呢，它曾经是作为一味药，啊，肉是用来治病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中药大辞典》当中记载的是来自《中华本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方子，名字叫做霞天膏。霞是彩霞满天的霞哈，它是用什么熬的？就是用黄牛肉经过熬炼而成。熬完了以后，里面含有什么呢？肌酸、牛磺酸、各种胶，还有呢小分子的蛋白。你像冻，咱们说那个胶冻、皮冻哈，还有肽类，还有多种氨基酸。稍后我要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氨基酸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讲人的生命的起源呢，实际上是来自氨基酸的。前些年新闻上报道嘛，说是国外的一个在太空当中叫"鹰隼二号"啊，一个太空取回来样品呢，说里面，估计可能含有这个生命迹象，是吧？根据什么判断的呢？哎，说是这个从外太空取回的样品当中发现了氨基酸了。氨基酸它会合成肽。肽在逐渐的合成会变成蛋白质的，那么蛋白质就构成生命啊，包括细菌、病毒都是生命，是吧？好，我们继续介绍这个牛肉霞天膏哈。你看为啥说它能治病呢？因为根据《中药大辞典》记载，它还有功能主治呢，啊，健脾胃、补气血、润燥化痰、主虚劳营瘦、中风偏瘫。连中风偏瘫都可以治啊，包括痰饮脾积，啥叫痰饮呢？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血脂啊，血脂高，是不是啊？哎，痰湿，中医讲的痰湿是指的我们人的血脂高，高血脂哈。所以纯牛肉熬成的汤啊，它是能降血脂的，啊，包括皮肤的痰核，还有消渴，消渴大家知道是糖尿
0: 糖
1: 病，
0: 尿病哈，
1: 哎。所以说呀，牛肉熬出的膏还能治糖尿病。你看，根据《韩氏医通》这本书说了，这个牛肉霞天膏哈，可以治疗凡沉疴痼疾多年的慢性病，包括癫狂、风痫、脾积、疮疡，一切有形之病，以及妇人蒸甲。就女同志的妇科病，皆用霞天膏投所益兼济，啊，就是用这个牛肉熬的膏啊，都能治，而且效果还非常好，啊，为啥好呢？这是古人记载的。过几天我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在推广牛肉养元汤近20年的过程中，我遇到大量的好转的案例，这是属于现代的医案哈。大家在节目前半部分听到我讲的。医案多数都是古代的医案，是
0: 是的，
1: 吧？哎，所以我曾经讲过叫"古"。

0: 今医案，就是古代的医案我要讲，那么现代的医案我的亲身经历也要给大家讲。第二，《本草经书》这本书当中记载说，牛肉挟天膏主中风偏废口眼歪斜痰涎壅塞，就是中风了口眼歪斜流口水了，你都可以用这个牛肉汤熬成的膏。五脏六腑流痰素饮，脾块手足皮肤中痰核者都可以用。而且呢，用法用量叫内服，融化冲9到15克。因为要把它熬成膏嘛哈，很浓稠的哈。然后呢每次用这么10克到15克就可以了。我们来继续看啊，各家论述。你像《本草经书》当中说了，胃病则水谷不能以食运化，积流而为痰饮。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脾胃不好的时候，你吃那个食物不能彻底的化掉了，积流以为痰饮嘛，在血液当中就形成垃圾了。就是痰湿叫痰饮啊。
1: 就储存起来了。
0: 就污染了血液。
1: 是的。
0: 那么壅塞经络则为积痰老痰。就是血液不干净了，污浊嘛。为啥我讲我的老恩师浊毒论。李老是浊毒论的专家啊。阴虚内热生痰则为偏废口眼歪斜。流至肠胃则为素饮脾块，就是在肠胃当中没消化彻底的，那造成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这些问题是吧？随气上涌则为喘急弥闷，就是这个痰饮它会影响到心脏的，就是血粘度血脂高嘛，血液里的垃圾血脂血糖你都化不掉，也叫糖毒和脂毒，是不是？现代医学讲哈，王隐君论。王隐君是古代的一位名医啊，他说了，人之诸疾悉由于痰，就人的各种病啊都是由于痰湿造成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叫啥，百病皆由痰作祟。当然我给讲叫用西医的讲法叫百病皆由毒作祟。痰就是一种毒，是吧，脂毒糖毒湿毒它都是毒嘛。然痰之所生总由于脾胃虚不能运化所致。唯用挟天膏以治诸痰症者，说盖肉者胃之药也，以脾胃所主之物治脾胃所生之病，故能够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收替一切流结。啥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牛肉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牛肉给它熬熟了化成液体，肉渣子扔掉了啊，化成液体是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呢，说由肠胃而渗透肌肤毛窍爪甲，你是喝进肚子里的，但是它会穿透全身，滋润全身的，会滋润我们的皮肤。为什么很多人喝养元汤粥一段时间以后呢，头发都长出来了啊，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佳宁感觉很神奇，是吧？
1: 对，
0: 还有理论基础的哈。
1: 而且斑还去掉了。
0: 那么这个牛肉挟天膏可以说是非常好哈。那么它的做法呢，取精牛肉，就是瘦牛肉哈，洗干净入锅内加清水淹没。煎煮24个小时。
1: 一天一夜。
0: 榨取肉汁。榨取肉汁啊，这个词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基本上就是等于把肉熬完了以后就熬化了一样。那个肉渣子加水再煮一次，就像熬药一样啊，煎第二次，然后合并了过滤，入锅加少量的黄酒收膏。膏成了就熬到有点黏黏糊糊了。把它倒入盘子里，冷却切成小块，放透风处晾干。加多少黄酒呢，就是每100斤加2斤黄酒，加的不多啊。
1: 这就是挟天膏的具体制作方法。
0: 对，韩氏医通是这样说的。黄牛肉一具，洗净取4腿向脊，把精肉切成筷子如粒大，就是如那个板栗大小，一小块一小块的，蒜瓣那么大吧啊。称30斤或者是40-50斤。于净室以大铜锅加长流水煮之，而且还要不时的搅动。

0: 另外煮一锅沸水，不断的往这个肉锅里面添开水，就不要往里面添凉水。熬到什么程度呢？熬至肉烂如泥，哎，滤去渣，然后把这个肉汁以细布滤过铜锅，然后用桑柴火文武火再继续熬，熬得黏黏糊糊的，熬的粥像那个饴糖一样的啊，就像比蜂蜜还要浓的，滴水不散，色如琥珀，气高成矣。我们算了一下，就大概每12斤牛肉可以炼出1斤膏，而且用瓷器盛装。可以放几天慢慢吃，
1: 浓
0: 所以，
1: 缩成这样的精华了哈，
0: 哎，那么这个精华有什么好处呢？哎，刚才我们讲了啊，节目开始我讲到一案，说常吃肉块催人老啊，这个肉块啊，它是被国际癌症协会列为2A 类的致癌物的，美国癌症协会哈，哎，所以咱们少吃肉块，老百姓有句俗话讲叫鱼生火，肉生痰呐，痰湿和火毒是污染血液的。啊，造成血脂高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把肉熬成汤，一个方面呢，消除了火毒痰湿；另一个方面，我们就熬出很多精华，叫精微物质。那么这些精微物质，我重点说一说这个氨基酸哈。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呢，叫二肽；三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叫三肽。那么39个氨基酸合在一起是什么呢？
1: 多肽，
0: 多肽是多肽，它还有个名字，39肽。是肾上腺素。说到肾上腺素，大家知道吧？那个心衰的病人抢救的，
1: 抢救
0: 打
1: 的
0: 一
1: 时
0: 针肾
1: 候，
0: 上腺素。那么51个肽合在一起的51肽是什么呢？胰岛素。这样大家能理解吧？包括我们人的免疫球蛋白、人的血红蛋白，都是由氨基酸组成的。所以说，氨基酸的作用太多了啊。我们人体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胰岛素，用氨基酸合成自己的生长素，用氨基酸合成了自己的消化液，用氨基酸合成自己血液当中几千种酶，净血酶，包括我们说血栓形成，到医院抢救那个尿激酶、链激酶，酶是什么？酶是小分子蛋白。小分子蛋白怎么来的？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所以我们讲，人用氨基酸呢，合成自己的筋骨、皮毛和肉，用氨基酸填平伤口，清除重金属一些毒素。我说几味中药哈，你像紫河车，佳宁听说过吧？
1: 没有听说过。
0: 人胎盘嘛，紫河车中药，它的主要成分就是多种氨基酸，还有九大仙草之首的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啥呀？大家你到书店去查阅资料哈。冬虫夏草的主要成分是20种氨基酸。
1: 氨基酸，
0: 那么刚才讲了，李院长讲了，这氨基酸我们怎么才能获取啊？我们拿牛肉或者是鸡肉、鱼肉哈，我们经过小火长时间的熬，那个浓浓的汤里面就富含各种氨基酸呐，是不是？哎，而且呢，熬汤还能解百毒啊。有个问题哈。就是为什么生肉不香而熟肉香呢？因为不同的氨基酸有不同的味道。这个天门冬氨酸是新鲜的，谷氨酸也是具有鲜味儿，蛋氨酸具有苦味儿，甘氨酸呢具有甜味儿。那么如果20种氨基酸混合在一起是什么味儿啊？
1: 丰富的美味，
0: 余阳为鲜，鱼肉和羊肉混在一块熬汤，余阳为
1: 是
0: 鲜
1: 的，
0: 嘛啊。好，重点来了啊！说这氨基酸，如果单个拿出来一个氨基酸，它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大家，每一种氨基酸呢，都是一种特效药。哎，下面我就照着书、照着资料给大家讲讲啊。
1: 好的，
0: 第一种，谷氨酸，
1: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味精，是吧？
0: 味精是谷氨酸钠，那不一样的啊。我们说的是谷氨酸
1: 谷氨
0: 啊。
1: 酸，
0: 对，哎，谷氨酸一能降血氨。解氨毒，能解毒。二，它参与大脑蛋白和糖的代谢，改善中枢神经活动，有维持和促进脑细胞功能的作用，能够促进智力的增加。三，对严重的肝功能不全、肝昏迷、 酸中毒、癫痫、精神分裂症、神经衰弱等有治疗效果。
1: 嗯，
0: 啥叫肝昏迷？人中毒了以后，比如说人肝脏不好了，不能解毒了，那么人就会昏迷的，毒素会迷糊大脑，是吧？
1: 哦。
0: 四，谷氨酸治疗胃溃疡、胃液缺乏，包括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效果。
1: 嗯。
0: 第五，谷氨酸能保护皮肤湿润，防止干裂。
1: 哦。
0: 你像有一些化妆品还用氨基酸配置呢，哈。
1: 嗯，是的。
0: 不讲了哈。
1: 嗯、
0: 第二种叫精氨酸。
1: 嗯。
0: 精氨酸能降血氨、解氨毒吧，能治疗肝昏迷。而且它能够增加肌肉的活力，啊，对治疗男同志的精子减少症有作用。所以说啊，想要孩子的啊，你可以提前喝上牛肉汤，是不是啊？
1: 嗯。
0: 哎，第三种氨基酸，甘氨酸，一，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胆固醇的浓度，能防治高血压。所以很多喝养元汤，喝两个月以后，血压老同志都下来了。
1: 嗯。
0: 啊。二，降低血液当中的血糖值，防止糖尿病。三，还能够防止血凝和血栓。
1: 嗯。
0: 四，提高肌肉的活力。你看，很多人说喝养元汤以后，人感觉腿脚轻松，浑身有劲儿啊，精气神更足，还能防止胃酸过多啊。第五，甘氨酸如果单独拿出来，它的味道是甜的。
1: 嗯。
0: 当然没有白糖甜啊。第四种氨基酸叫酪氨酸。酪氨酸呢，它是制造肾上腺素、甲状腺素和黑色素的必需氨基酸。刚才我们讲了，肾上腺素是由39个氨基酸组成的吧？
1: 对，
0: 其中离不开酪氨酸。
1: 嗯，
0: 人体内的激素有好多种哦。我们健康人体内不缺这些激素，包括大脑当中的褪黑素，是不是？
1: 嗯，
0: 为什么不缺？因为我们自己就可以用氨基酸自己合成啊。所以说，当一个人你失眠了。是吧？你这个肾上腺不足了，你胰岛素不足了，这个时候你不一定要直接补胰岛素，
1: 是的，
0: 不一定直接补褪黑素，
1: 嗯、
0: 怎么办？你先补氨基酸，你氨基酸原材料足了，你才能造出那些素啊。
1: 没错，
0: 对吧？你没有原材料，你光靠外面补，那啥时候是头啊？是不是？
1: 嗯、
0: 哎，第二，酪氨酸可以防止老年痴呆。三，它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增进食欲。四，对治疗胃溃疡等慢性病、神经性炎症以及发育不良有效果。
1: 嗯。
0: 第五种氨基酸，组氨酸。组氨酸呢，它参与血球蛋白的合成。我不讲了吗？那个血红蛋白是由氨基酸合成的，是吧？
1: 嗯。
0: 能促进造血。组氨酸呢，能够促进血管舒张，增加血管壁的渗透性。这一点很重要哈。大家知道高血压的患者，高血压呢，在西医来讲呢是血管紧张，血管壁抽筋儿。
1: 嗯，
0: 血管紧张了，血液里的营养它透不出去呀、啊，造成心脑肾缺氧，时间长了伤害心脑肾吧。那么组氨酸能够增加血管的渗透性，就是让血液里的氧气和营养能从血管里面出去，去供应给细胞利用。
1: 嗯。
0: 当然红血球还不能出去，是吧？营养物质要从血管里出去的，你在血管里面的细胞用不上啊，隔着血管壁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血管壁的渗透性很重要啊，这个很专业啊，我就讲到这儿哈。
1: 嗯，
0: 组氨酸第三个好处，治疗胃病、十二指肠病有特效。
1: 嗯，
0: 所以众多胃肠功能不好的人，养元汤粥只要喝上一段时间，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胃肠问题，那么胃和十二指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嗯。
0: 组氨酸第四个好处就是能够促进腺体的分泌，对过敏性疾病有效果。啥叫腺体的分泌呢？
1: 嗯。
0: 这个腺字是月亮的月加一个泉水的泉，中国的文字很有特点哈。
1: 嗯。
0: 月亮是属阴。
1: 嗯。
0: 像泉水一样的冒出来。你比如说我们口腔当中。是不是有腺体呀？
1: 嗯，
0: 口腔的唾液腺啊，腮下腺、舌下腺啊，我们的胰岛上有什么胰腺？
1: 嗯，
0: 啊，男同志还有前列腺啊，女同志有乳腺。这个腺体的腺是啥呢？包括胃里面有胃腺啊，都是能够分泌一些精微物质的。 那么组氨酸能促进腺体分泌，是不是整个就增强了人的代谢能力了？
2: 对，
0: 你过多的血脂血糖啊代谢不掉，好了，腺体分泌增加了，是不是就把它代谢掉了？
2: 是的，
0: 组氨酸第五个好处就是治疗消化性溃疡、发育不良等。第六，对治疗心功能不全、心绞痛、降低血压、哮喘，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都有效果。
3: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4: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3: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4: 孩子们，咱们开练。
5: 我死里长功，站死里咳嗽，
4: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汤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3: 求医要求养元去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6: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我们再看第六种氨基酸丙氨酸。丙氨酸能够促进血液当中酒精的分解作用，而增强肝功能，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案例哈，2012年吧，山东青岛有一位同志啊，我把这个案例已经记载在我出版这书当中了啊，这后半部分。老同志酒水经销商，山东淄博人，60岁左右。当然之前呢，由于应酬的酒量很大，那几年呢把肝喝坏了，胃相当糟糕了，然后呢胯骨疼，我分析他已经喝出股骨头问题的啊，酒精性股骨头坏死。然后他说了，以前喝一斤酒都没事，现在喝半斤酒啊得两天才能缓过来，就不能喝了。后来呢听我做健康教育节目啊，开始熬养元汤养元粥，喝了3个月，3个月是半年，接近半年吧，好像啊，给我打电话讲述他的变化。他说当时我还不是院长呢哈，他说李大夫啊，我现在又能喝一斤酒。又喝一斤酒呢，我睡一觉就恢复体力了。因为丙氨酸能促进酒精的代谢。
2: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不是鼓励喝酒啊，我上期节目特别强调了要禁酒。
2: 对，咱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
0: 丙氨酸第二，它的味道单独提炼出来它也是甜的，它比糖还甜呢。但不是糖哈。第七种氨基酸叫胱氨酸。胱氨酸呢有治疗脂肪肝和解毒的效果。说到治疗脂肪肝，这有好几种氨基酸可以治疗脂肪肝的哈。也曾经有我们的医疗同行脂肪肝，江苏盐城的一位哈。听我的节目以后呢，开始喝养元汤，喝了2个月以后，检查那个中度的脂肪肝已经不见了。他是作为医疗同行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是搞医的，我这脂肪肝我都没治好。当然他也是应酬多哈，没想到喝你推荐的养元汤脂肪肝好了。胱氨酸第二个作用，治疗皮肤的损伤啊，对病后产后脱发有疗效。所以说常喝养生汤养生粥能帮助长头发吗？我们再看第八种氨基酸，叫天门冬氨酸，它同样能够降血氨，对肝有保护作用，增加鲜味。天门冬氨酸味道非常鲜美哈，对肌肉有保护作用。那我们人的心脏也是一块肌肉啊，
2: 对，
0: 所以它可以治疗心绞痛，对心肌梗塞等有防治效果。你看是不是我讲了每一位氨基酸拿出来都是一味特效药？
2: 对，
0: 这些资料这都是世界医学公认的，是经过验证的啊。我们再看第九种氨基酸普氨酸，对治疗高血压有疗效。所以常喝养元汤，自己熬的汤就可以帮助稳定血压啊。这个以后我给大家讲一些医案，也让大家听一听，那些养友们通过喝养元汤以后血压下降的一些案例哈。第十种氨基酸叫丝氨酸。 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的浓度，
7: 防治高血压。
2: 嗯
0: 啊，二，它是人大脑当中丝氨酸磷脂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这个丝氨酸呢，对结核细菌病有效果。
2: 嗯，
0: 可以治疗肺病和肺结核。前两天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医案，用鳗鱼治痨。
2: 哦，
0: 古中医认为四大不治之症哈，风痨、骨骼，这个痨病，痨病就是肺结核。
2: 嗯，
0: 那么用鳗鱼汤，把那个医案当中的主人公肺结核治好了。哎，现代医学分析它是有根据的，你看丝氨酸治结核病有效果。
2: 嗯，
0: 啊，也就是鳗鱼汤当中含丝氨酸含量比较高哈。哎呀，这是十种氨基酸啊，我们再简单看一看，还有再讲八种吧。
2: 嗯，
0: 常见二十种氨基酸嘛啊。第十一种亮氨酸，一，它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血糖值，对治疗头晕有效果。二，可以促进皮肤伤口和骨头的愈合作用。
2: 嗯，
0: 为啥手术以后的病人喝汤啊？
2: 对，是
0: 喝肉汤，一定不是蔬菜汤，
2: 嗯，
0: 是吧？是肉汤啊，牛肉汤、鸡汤，是不是啊？哎，氨基酸能够促进伤口骨头愈合的，月子汤也是一样，是不是？促进伤口愈合的。那么如果缺乏的话呢，这种氨基酸的话呢，伤口就不容易愈合哈。第十二种，蛋氨酸。蛋氨酸它是参与胆碱的合成，具有去脂的功能。
2: 嗯，
0: 降血脂。它的味道是苦的。应该是属于碱性的，是吧？咱们知道那个碱本身就是苦的吧？
2: 对，
0: 啊，所以它有降血脂的功能，防治动脉硬化和高血脂症。
2: 哦，
0: 能够提高肌肉的活力，促进皮肤蛋白质和胰岛素的合成。啊，胰岛素我刚才讲了，51个氨基酸合在一起就是胰岛素的功能。
2: 嗯，对，
0: 嗯，第十三种氨基酸叫色氨酸。一，促进血红蛋白的合成；二，可以防治赖皮病，就是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光滑。
2: 嗯，
0: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喝养元汤。其实说到养元汤啊，在明清时期，它是皇宫贵族们当时是用来美容的。
2: 嗯，
0: 据说慈禧太后啊，还有一些嫔妃们，
2: 嗯，
0: 就经常喝这个汤，是用来美容的。
2: 啊、哦，美容养颜、
0: 哎、是啊、嗯。三，能够促进生长，增加食欲。第四。这个色氨酸呢，单独提炼出来，它特别甜
2: 哦，
0: 它是砂糖的35倍呀、
2: 啊、哦。
0: 但是大家注意，虽然甜，它不是糖，所以有人单独把它提炼出来做什么了？
2: 嗯，
0: 用它来配置糖尿病的食品，是吧？它虽然甜，它不是糖，而且对人体还有这么多的好处，是不
2: 是？
0: 是
2: 的，嗯，色氨酸哈，嗯，
0: 一亮氨酸。一亮氨酸是第十四种哈、啊，它有三个好处：一，能够维持身体的平衡，
2: 嗯，
0: 来治疗精神障碍。
2: 哦，精神方面的。
0: 哎，说到身体平衡啊、嗯，我们有一些老同志上了岁数以后，
2: 嗯，
0: 就是走路不稳。
2: 对。
0: 哎，那么喝一段养生汤以后，走路比较稳了、啊。
2: 嗯。
0: 有促进食欲、增加抗贫血的作用。
2: 哦。
0: 第十五种赖氨酸，赖氨酸这个名字大家也听说过哈、啊。可以增加食欲，而且呢，赖氨酸它促进钙的吸收，是吧？有一些是奶粉里面是怎么加赖氨酸了，是吧？
2: 嗯，
0: 促进骨骼生长，增加食欲，促进胃蛋白酶的分泌，增强免疫能力，
2: 嗯，
0: 改善发育迟缓，防止蛀牙，
2: 哦，
0: 嗯，促进儿童生长。第十六种叫缬氨酸，一，它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功能正常。二，它可以作为肝昏迷的治疗药。
2: 嗯，
0: 说到这儿，佳宁注意到没有？嗯、我讲了十六种氨基酸，有好几种都能治肝昏迷。
2: 是的，
0: 为啥能治肝昏迷呀、啊？因为它能够净化血液、
2: 嗯，
0: 把血液里的毒素给清除掉。
2: 哦，
0: 血液干净了，大脑才不昏迷。
2: 是的，嗯，
0: 因为肝本身就是解毒的。
2: 嗯，
0: 啥叫肝昏迷？就是肝功能不行了，
2: 嗯、
0: 解不了毒了，然后毒呢毒害脑细胞，你才昏迷嘛。
2: 哦。
0: 所以缬氨酸能治肝昏迷，它就能解毒嘛。
2: 对。
0: 还有，如果缺乏缬氨酸，同样，人肌肉共济运动失调，就走路不稳，有的人走着走着不走直线了，走偏了。
2: 嗯。
0: 啊，就像，大家听到我那真实养友的反应哈，他老头80多岁，有时候走。

0: 走路栽楞的就走偏了，挺吓人的哈。哎，喝一段时间养元汤粥以后，现在走路可稳当了。第十七种氨基酸叫苯丙氨酸。苯丙氨酸呢，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成酪氨酸，能够促进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的合成。第十八种氨基酸叫苏氨酸。
1: 嗯，
0: 苏氨酸呢是协助蛋白质被人体吸收，防止肝脏当中脂肪的累积，也就是防控脂肪肝呗，是吧？哎，苏氨酸还能够促进抗体的产生，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
1: 嗯，
0: 好，那么常见十八种氨基酸，我大概的和大家讲了一下，
1: 嗯，
0: 大家能听得出来吧？
1: 对，
0: 每一种氨基酸你单独拿出来都是一种特效药。
1: 没错。
0: 那么大家想一想，那十八种氨基酸都组合在一起。
1: 嗯，
0: 它的作用该有多么强大？
1: 是，
0: 你只要把养生汤喝好了，坚持下去，你的细胞更新了，你身上的慢性病就能解决了，
1: 没错，
0: 就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啊。
1: 对，通过林院长您的讲解哈，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们其实只是讲述了常见的十八种氨基酸，它确确实实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嗯，
1: 而且我们在这几期节目当中哈，我们也给大家呢带来了这样一个健康理念。我们说有很多病是吃出来的，但是很多的病呢也是靠吃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0: 哎，是的，
1: 是吧？
0: 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
0: 我教你自己动手做养元汤。
1: 哦，
0: 啊，养元汤，大家知道用牛肉是吧？有人说牛肉贵，那鸡肉便宜，鸡肉、鱼肉便宜一点是吧？包括骨头是吧？下期节目我要教大家自己制作骨胶和胶原蛋白，自己做皮胶。当然有个问题啊，就是啥呢？要求这个温度，就熬养元汤的时候啊，温度要掌握在85到95度最好，
1: 不要超过100度。
0: 哎，肉类蛋白在水解的过程中，在85到90度之间，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会达到峰值。
1: 嗯。
0: 十八种氨基酸呢，当然这个粮食当中也有，但相对不如动物肉当中含量丰富。
1: 嗯，
0: 所以说荤素搭配才是科学的饮食原则。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进一步的说呀，把动物的肉、动物的蛋白吧，化成氨基酸，把动物的元气，是吧？动物体内有氨基酸组成的动物的肾上腺素。动物的胰岛素，比如说牛的胰岛素，牛的肾上腺素，是不是属于牛的？那牛肉、马肉和人肉，你看起来都是肉，一样吗？不一样，是不是？
1: 对。
0: 那马肉和驴肉也不一样的，就区别在于它们这个氨基酸的组成不一样。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不管你是什么肉，你拿来我把它化掉，化成最小的单位氨基酸。氨基酸谁都可以用，是公用的。
1: 对，
0: 我们人可以拿过来，是吧？用氨基酸来合成我们人肉。当然不光是人肉了，人体内的精微物质，是吧？我们的100多斤，全靠氨基酸合成的。
1: 是的。
0: 好了，更多内容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留到下期。
1: 好的，那通过李院长讲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当中的第三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特别是肉类是必不可少的哈。那么肉的最好的一种吃法是什么呢？就是化成汤，
0: 哎，
1: 这样对我们的人体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帮助作用哈。我们说汤呢，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是常见的养生配角，但是今天听了您节目之后，我恰恰觉得应该把它列为是主角了。它不再是我们就是解渴呀，或者是灌饭啊，这样的一种饮食习惯了，而它确确实实成为我们整个人的身体每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了哈。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汤养智慧。那好，今天呢，我们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健康类节目。今天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养生汤，也感谢我们的嘉宾，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贵的亲传弟子、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院长。那下期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讲一讲养生胶如何自制养生胶。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再见。

0: 好，那是奔驰大众胳膊青了吧？青就是黑，
1: 黑
0: 他怎么那么黑
1: 啊？
0: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多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1: 没
0: 啥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1: 对的，
0: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耳的。
1: 对的，
0: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用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1: 哎，
0: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小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只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刚才有很多的。

0: 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嘞，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凉丝，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 您这智力测验高了啊，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
2: 两个菜，
1: 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得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
0: 好，厅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那高老师。哟呵，
0: 是
2: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2: 啊，
0: 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2: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我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2: 呀，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呼。

0: 霍霍出去了。
1: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0: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1: 嗯，
0: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1: 都能学。
0: 哎，
1: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0: 咱们配合一下，
1: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0: 好啊，
1: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伴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刷刷洗刷刷。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儿 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2: 还偷一

0: 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2: 你爸爸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

0: 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
1: 我不明白，
0: 明白就早就明白。
1: 好好好，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嗯，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
0: 嗯、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人都没截住我、嗯哎、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哎、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喂，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嗨，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5: 不可知，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我头一句话，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我的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2: 啊，
8: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我，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1: 好，
1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0: 嗯，
1: 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1: 啊，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
11: 你好。
9: 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哎，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

0: 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就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1: 这是我的表示感觉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2: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0: 什么？
2: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2: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2: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2: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2: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1: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 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2: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2: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2: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伸个懒腰，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

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很多朋友啊，喜欢跑步还有走路锻炼，但是您知道吗，他们并不一定啊都适合你，因为这走路呢是一种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对我们的膝关节啊、脚踝啊压力相对比较小，但是这跑步呢对我们身体的心肺能力还有肌肉力量要求呢相对更高一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啊，哪些人更适合走路锻炼。第一，就是长期缺乏运动的人，这个走路呢相对来说运动强度比较低嘛，身体也更容易适应，避免受伤。第二，就是这个体重过大的朋友，走路呢对关节的冲击力呀远远小于跑步，这样呢也会降低我们受伤的风险。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关节退行性的变化，骨密度开始下降了，平衡能力也开始减弱了，所以说走路它更安全。第四，就是有慢性疾病的人，比如说有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还有骨质疏松症啊，走路那是更安全的。他出身于梨园世家，父亲呢是严派创始人严居鹏，他也是天赋秉异啊，被梅兰芳先生收为入室弟子，也曾红极一时，被誉为是评剧皇后啊，这个评是平安的评啊，他就是严慧珠。那他的一生呢是才华与命运的激烈的碰撞，也是京剧舞台上最凄美的一抹亮色。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小的片段带您走进严慧珠的粉墨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评剧名家刘秀荣带来的评剧《金沙江畔古时候》选段。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4: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我们提到颜慧珠啊，很多戏迷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还有酷似梅兰芳先生的雍容身段。颜慧珠呢，是梅派艺术最重要的传人之一，但是他的艺术之路啊，却走得比一般人更加的跌宕起伏。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短小的片段，带您走进颜慧珠的粉墨人生。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片段啊，关于颜慧珠那股子敢爱敢恨、挥金如土的豪爽劲儿。这颜慧珠呢，不仅是颜派创始人颜菊鹏先生的掌上明珠，更是当年上海滩呢有名的富家千金，当然是加引号了啊。他演戏呢，从来也是不计成本啊，只为了追求极致的舞台效果。为了让新排演的剧目啊，在舞台上是流光溢彩，他曾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珍藏的金条，只为了给这剧中的翡翠头面跟珠饰啊镀上一层真金。那不仅如此呢，当年他为了自己组建这个戏班啊，维持高水准的演出，常常是自掏腰包给大班的角儿们开高薪。有这个老艺人回忆说，这严老板呢发戏份的时候，那是真金白银的往桌上这么一拍，绝不让跟着他唱戏的人吃亏。那他这种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只为了心中那个完美的京剧梦啊。但也正是这种不计后果的投入，让他在后来剧团经营比较困难的时候散尽了万贯家财啊。但是他却依然也是无怨无悔啊。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段西施选段。

听完了这个豪爽的故事呢，我们再来聊聊颜回珠啊那段惊心动魄的战地传奇。抗美援朝的时候，颜回珠呢也是赴朝慰问啊，奔赴了朝鲜战场。那时候的战场啊，可不是现在的和平年代，前线呢随时都有这敌机的轰炸，在炮火连天的前线呢，这颜回珠呢在简陋的露天舞台上，冒着严寒与危险，为志愿军战士啊演出了《花木兰》等剧目。也正是这次慰问演出啊，他被这朝鲜名剧《春香传》给深深打动了。这个回国之后啊，他也是力排众议，将这部异国他乡的传奇改编成了京剧。1954年的时候，京剧《春香传》是一经上演，立刻是轰动了京沪，也成为了他艺术生涯里啊浓墨重彩的一笔。虽然今天呢，我们无法在节目中重温这个《春香传》的经验，但是明伶的艺术生命力呢，早已在他的一颦一笑、一唱三叹中，可以说是生生不息了。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生死恨》啊这出戏，一同领略他登峰造极的舞台风采。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颜慧珠艺术生涯中啊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拜师梅兰芳。其实早年间呢，颜慧珠呢虽然是颜巨鹏的女儿，但她学的却是程派啊。直到有这么一回，她看了梅先生的《宇宙风》，整个人呢像是被这个雷击中了一样，从此呢也就成了梅先生的铁杆粉丝了。她不仅把梅先生的唱片啊听的是滚瓜烂熟，甚至在私下里模仿的也是惟妙惟肖。这颜慧珠深知啊，这。

上门给他讲故事，借着在这梅府留宿的机会，他终于等到了像梅先生钱慧珠呢，在上海的马思南路梅宅正式拜入了梅门。梅先生呢，对他也是细心点拨呀，曾评价他说，学我呀，最少也有六成以上，也成就了京剧史上一段名师高徒的佳话。最后呢，我们来听上两段《霸王别姬》选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7: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保定的蒋先生点播的是豫剧《朝阳沟》，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杨红霞还有盛红林带来的《上山》选段。

这是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五彩轿啊，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陈春演唱的一路上关不尽山清水秀选段。

这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老调《忠烈千秋》，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作品《寇准装疯》选段。

0: 的疯了。太阳家原来莫道是把我打送的。
1: 飞爷，飞爷。

0: 此言差矣。终是让大郎代替先王一死，先王怎能脱险？终是江山如何得保？你呀，弄错了。
1: 不。

0: 不错不错，
1: 是大大的铜
2: 真的。
1: 你呀、啊、老糊涂了，七郎乃是火影求救，被贪人没所害，当初潘阳两家的官司本是你生你问的，如今怎么又能颠倒了啊？
3: 哦，怎么还有此事吗？
1: 看看他倒忘坏了，
2: 忘了的好啊。
3: 哼，

0: 大
1: 当，上当了我。
2: 不不不，我还有啊，
0: 颠三倒四，不说也罢。
2: 来来。

0: 不差，他是一个大大的坏根呐。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现代京剧《沙家浜智斗》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啊，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2: 还有十几个人。

副司令，这么点小事儿您别净挂在嘴边上，那我也是急中生智。事过之后您猜怎么着，我呀还真有点后怕呀。参谋长您吃茶。哟，香烟忘了，我去拿烟去。

0: 司令，我是本地人，怎么没有见过这位老板娘啊？
1: 人家夫妻813以后才来这儿开茶馆，那时候你还在日本留学，你怎么会认识她呢？
0: 哦，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呢。
1: 怎么，你对她还有什么怀疑吗？
0: 不不不，司令的恩人嘛。
1: 你这个人呢，
2: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吴司令啊，抽一支。

0: 快走，以后别再来了。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孩子，一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一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爷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
2: 叫我啥？妈！哎，好孩子！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 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但心里头啊美气。
1: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0: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1: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0: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0: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1: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0: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0: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1: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1: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1: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

0: 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1: 谁呀？你来干嘛？
0: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0: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2: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木班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小羙，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妈妈，快来！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抱抱。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3: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3: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0: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0: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0: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2: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

0: 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1: 对，
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1: 跟你们没完。
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2: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2: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2: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1: 就是没有的事儿。
2: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他这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0: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0: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0: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

0: 又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3: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3: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3: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3: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5: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6: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7: 春花真棒，
5: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4: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6: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0: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3: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3: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 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落了。
3: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3: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3: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1: 嗯，你办事我放心。
3: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1: 嗯，
3: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3: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1: 嗯，好。
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咋了？
0: 我谈女朋友了。
1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0: 那肯定的。
1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0: 这春花姨，我
1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0: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0: 妈。
11: 哎，好孩子。
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0: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3: 春花姨新年快乐。
14: 春花姨过年好。
13: 给您拜年了。
0: 刘叔叔好。
15: 哎哎，
0: 珊珊姐今年快乐。
3: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6: 欢欢喜喜。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用美味的食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0: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5: 我是秦三门，
6: 我是郑车明，
7: 我是吴宇良，
6: 行学伟善，
0: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

0: 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带邝将军的未婚妻子前来探望，而为行国方便吧？
1: 谁都能见，
2: 就是邝中大媳妇儿不能见。哎，
1: 不能见，
0: 而为行国方便吧？
1: 好，快点。
3: 二位，我这儿有点酒菜，咱们喝着呀。
4: 走走走
3: 走走走，喝着喝着。

0: 什么责无旁贷，你一人承担罪名，此事分明遭人陷害。况且你书信之上也曾写到被害二字，请问仇家是谁？
1: 这恐是总镇大人
0: 石虚龙。
1: 正是。
0: 石虚龙啊，老贼！待姑娘查明此事，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也。
2: 哎呀，小子啊！
1: 此事无凭不证，千万不可造次。以我之见，我有一结拜弟兄，名叫王富刚。
0: 王富刚便怎样？
1: 家至二龙山下，我走之后，你母女二人投奔那里，暂且安身，以免为我再受重连

0: 公保重，
1: 狂浪多多珍重，你我后会有期。
2: 好，
3: 好戏押韵。

我都不敢拦着，没有这锁麟囊是老夫人亲手交给您的，老夫人还指着他。

0: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够两点，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0: 本期节目主要内容，近日神舟23号搭载的水稻种子在种子上天转一圈回来，是不是就成了优良的太空种子了呢？主播华三同，我们一同关注这个话题。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千里投雁三箭戏暖》，欢迎大家连续收听。好，接下来进入三农快报。
1: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0: 三农快报，眼下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自新粮上市至7月5日，河北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每斤1.23元，同比上涨每斤0.02元。夏粮收购市场整体呈现平稳有序态势。我省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截至7月初，秋粮播种基本结束，玉米、谷子以及其他特色杂粮作物进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请听报道。
2: 这两天，邢台市南河区田间下播谷子正陆续破土出苗，郝桥镇吴村种粮大户张立勇正查看伤情，细数出苗密度。张立勇告诉记者，当地种植的谷子自唐代便被列为贡品，素有金米之称。如今贴上地理标志标签的南河金米热销京津冀高端市场，今年他将谷子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00亩。
3: 目前地里小麦已经全部收获归仓，趁着好伤情，金米种植已经全部播种完成。接下来我们将科学挂户，全力保障金米的品质口感，持续擦亮咱们南河金米的特色品牌。
2: 在衡水市富城县，4万亩酿酒专用糯高粱迎来旺盛生长期，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当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推行订单农业模式，与多家酿酒企业签订收购合同，让农户种地有保障，增收有底气。
4: 种了好几年了，不用操心销路，如今正是看着十分好，秋收就都卖了，收入稳当，种起来心里特别踏实。
5: 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完善田间管户技术指导，不断优化高粱种植配套服务，持续提升高粱种植效益，把特色高粱产业打造成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2: 据了解，河北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是保证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主力军。当前全省玉米在田面积约5200万亩，谷子、高粱、燕麦、荞麦、杂豆等杂粮种植面积近800万亩，全部进入下管关键阶段。
0: 仲夏时节，硕果迎之，太行山路仙桃采摘正当时。石家庄市多地仙桃迎来集中丰收季，通过科技赋能提升品质，农旅融合延伸链条，小小仙桃正成为拉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6: 走进石家庄市鹿泉区石井乡天井沟村，连片桃林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油桃缀满枝头。该村主要种植中油18品种，该品种油桃果形硕大，单果重300克以上。
7: 如今种植桃形面积300亩，我村主要是旱地，长出来的这个桃糖分大，特别甜。今年油桃迎来了丰收年，产量比以往增加了200斤吧。
6: 在村里的收购点，果农们正忙着将刚下树的鲜果称重、分拣、装箱。从枝头采摘到装车外运，仙桃通过无缝衔接的采摘运输，保证了仙桃以最佳状态直达市场。优良的品质也吸引了众多客商慕名而来。
8: 我家今年种了4亩油桃，油桃每亩的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油桃的口感特别好，脆甜，汁水充盈，每年销量也不愁，都有新老顾客来地里采摘批发。

0: 是我第二趟上咱们村呗，拉桃来了，这桃儿口感相当好，市民呗反应特别好，回购率相当高。
1: 好收成离不开好技术，天井沟村借力省市农科院专家团队，大力推广科学修剪与绿色防控技术，通过标准化精细化管理，让旱地桃的含糖量更稳定，品质更上乘。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地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邻国经济与上化经济，形成春季上化夏季采摘的特色休闲旅游模式，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丰富品种体系，拓展销售路径，不断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
1: 在石家庄市藏黄县千根村的果园里，这里迎来集中采摘丰收季，一颗颗油桃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一方面，果农们抢抓时节采收鲜果外销；另一边，游客体验采摘乐趣，田间地头一派生机盎然，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
3: 今年这桃，品质非常高，非常甜，欢迎来前根买桃嘞！
4: 我听说俺家这桃可好了，今个有空俺过来摘点吃一口啊，尝尝哈这是，挺甜，确实是不赖。
1: 行塘县占勇家庭农场通过科学搭配品种，仙桃的采摘期被拉长到了4个多月。园内吉纳油盘桃、黄桃、寿桃、冬桃等30余品种，通过早中晚熟科学搭配，实现了从6月到10月的梯次供应。目前桃园亩均毛利润超1万元，已成为当地富民增收的绿色银行。同时，农场还引种了市场热销的泰秋、阳丰甜柿，预计明年挂果，通过丰富果品不断做大甜蜜产业。
5: 日前，位于石家庄市井陉县低山丘陵区的现代农业园区建成了，仅4个多月便实现优质农产品批量上市，以科创之力打通了低山丘陵区特色果蔬增收快车道。近日，邢台市宁晋县张保国食用菌栽培基地试验推广的草菇快摘免切根栽培技术首批出菇，表现理想，取得突破。在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调控之后，生猪价格迎来大幅上涨。据监测，周末以来猪价大幅上涨，7月6日全国均价较上周五上涨每公斤0.88元，突破每公斤11元。展望后市，预计本周生猪和猪肉价格稳中有涨。好，以上是三农快报，稍后进入主播话三农。
6: 三农词条，旱地农业是在半干旱地区或半湿润易旱地区完全依靠天然降水从事的农作物生产。应用旱农技术的地区，其气候特点是降水较少且蒸发量大于降水量。在全世界，干旱半干旱地区的总面积约占陆地总面积的40%。中国旱地农业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的西部、内蒙古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中部和北部、宁夏中南部及青海东部。旱地农业的限制因子是水，故各技术措施都着眼于保持和利用水分，在培养土地肥力的基础上增加土地蓄水能力。相关措施包括营造防护林、植树种草、蓄水保桑、培养土壤肥力、选种抗旱耐旱作物，充分利用有限的供水，因地制宜采用少耕地膜覆盖或采用沙田垄作等方式，减少水土流失和风蚀。
7: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5: 主播话三农，我是宁心。近日神舟23号搭载的水稻种子在中国空间站顺利萌发，不少人好奇啊，种子上天转一圈回来了，是不是就成了优良的太空种子了呢？答案啊，并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大多数上过太空的种子并不会成为新品种，从太空返回地面后，它们还要经历一场漫长的闯关赛。专家介绍，航天育种是利用宇宙射线、微重力、高真空等特殊的环境，诱导种子自身发生基因的诱变。种子返回地面后，会作为亲本材料与地面保存的优良种子资源进行杂交。科研人员会围绕高产、优质、抗病等目标进行定向选择，经过6至8代选育，才有可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而且种子即便上了太空，也不意味着一定会发生变化。专家表示，种子在太空的诱变概率大多在千分之几，但是相比自然状态下的变异，太空环境能够显著提高诱变的概率和幅度，为育种提供更多可能。那么航天育种离我们的生活远吗？其实并不远。我国也有不少航天育种成果走上百姓餐桌，比如高产的小麦品种鲁元502，就是利用航天诱变材料与常规品种杂交培育而成，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亿亩。在蔬菜领域，也有不少新品种来自航天育种。一些风味浓郁、酸甜可口的草莓番茄，口感脆爽、微苦回甘的麒麟苦瓜，还有香味浓郁的螺丝椒等，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除了食用品种，还有一些形态奇特的观赏南瓜，通过独特的颜色和造型，被应用于农业嘉年华、节庆装饰等场景。专家表示，航天育种属于物理诱变育种，是利用环境因素诱导植物自身发生基因变异。每一次经历太空遨游过的种子，都要经过多代筛选鉴定，其中的优系再经过考验和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的审定，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太空种子。原来，种子上天只是开始，从太空返回地面到最终走上餐桌，它还要经历层层闯关，而每一次面向未知领域的探索，都将为我们的生活创造更多可能。好，主播话三农，我们聊到这儿，下期再见。
8: 家有好货，
9: 我是武强县东村庄镇宣传委员李亚平。我们东村庄镇的丝瓜成熟了，吃起来口感特别好。我们东村庄镇的西红柿果形饱满，果香浓郁，肉厚多汁，吃起来就是我们记忆里小时候的味道。金瓶美蟠桃可以吃了，果肉肥厚，香甜多汁，唇齿留香，是这个季节值得品尝的水果。生物有机肥，绿色无公害，人工除草，物理灭虫，是真正的绿色蔬菜水果。
7: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10: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11: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12: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13: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14: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7: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5: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6: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12: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7: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12: 讲述榜样故事，
7: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1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制的《千里投雁三箭西暖》，高淑珍，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

0: 丹涧西村原党委书记，1965年生人，1987年9月参加工作，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2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等称号。
1: 三涧西村位于济南市东部章丘区，距离市区大约50公里，由东涧西、西涧西、北涧西三个自然村组成。2018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三涧西村视察。这个拥有千年积淀、600余年城村史的古村落，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在刚刚迁入新居的村民赵顺利家中，习近平总书记仔细询问：“
2: 这有几间房？多大平
3: 是三居室，31平。
2: 31平，
3: 100一。
2: 1平，100一。
3: 100一。
2: 这就算是置换了。
3: 对，
2: 置换
3: 的。
0: 离开三涧西村时，闻讯赶来的村民们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1: 浓密乌黑的头发，黝黑的皮肤，地道的章丘口音，这就是三涧西村的领头雁，时任三涧西村党委书记高淑珍。虽然已经时隔8年，但回想起当时见到总书记的情景，高淑珍依然历历在目。
4: 就是来的那一天，我真的就像做梦一样，看我双手握着总书记大手，我都激动地说：“总书记你好，我是更年了，说不上来了。”那种激动，那种发自内心的感恩，真是从脚底到头顶热血沸腾。
1: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高淑珍这位质朴的60后，出生在章丘东太平村。从小，他目睹母亲通过针灸的技术无偿帮助乡亲解除病痛，让他对自己生活的乡村充满了感情。学生时代，黄继光、董存瑞、雷锋、焦裕禄等红色经典故事，更是在少女高淑珍心中种下了一颗既要强又乐于助人的英雄主义的种子。
4: 那种感恩，那种影子越来越强烈。哎呀，我啥时候能入党啊？俺家你啥时候能出个共产党员啊？
1: 高中毕业后，高淑珍因体育特长被招进村办学校王白中学当体育老师。尽管只是一名村中学老师，他却兢兢业业给农村孩子上体育课。原章丘明水镇王白中学教导主任李家泰：
5: 冬天天不凉，那就领着学生围着操场跑，那操场很小，就上路上跑。下午放了学，别的老师都走了，那领着那运动员在这训练，还能吃苦啊。
1: 在高淑珍任教期间，王白中学这所镇上规模最小的一个村办学校，却总能在镇运动会获得2名的好成绩，处处争先，不甘落后的工作作风，也被李家泰和校领导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李家泰鼓励他向党靠拢，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的高淑珍，时刻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不但教体育、教生物，课余时间还带着学生给学校的旱厕打扫卫生、清扫操场，表现非常突出。据李家泰回忆，当时镇上有4-5所村办小学，在对高淑珍入党投票的时候，这些学校的党员也都给高淑珍投了赞成票。
5: 交代一下这工作很放心，从来没说是提出这困难那困难，从来没见过条件，想尽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工作干好。
1: 1993年，高淑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我永远相信组织上不亏的人和人，他会精心地培养你，鼓励你。
1: 1995年底，正在中学任教的高淑珍经镇党委任命担任东太平村的党支部书记。在一般人看来，高淑珍这是自讨苦吃，干什么不好，偏要趟村里这滩浑水，全村上下也都用怀疑的眼光看他。但高淑珍说，看到乡亲们过得不好，他会难过，他要带领大家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
4: 小村大庄都一样，水路电、医学住，这是刚需的。
1: 乡村振兴要从解决村民最

0: 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做起。高淑珍带领村民干纺织、建烧窑、抓养殖，改变了东太平村的落后面貌。高淑珍也成为远近闻名的女能人。正当高淑珍要带着东太平村继续发展的时候，更艰巨的任务又下来了。2004年，高淑珍被任命为三涧西村党支部书记。别看如今的三涧西村到处绿树成荫，村路笔直，高楼林立，还配套文化广场、滑雪场、产业园区、数字化服务中心，但20多年前，三涧西村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村干部5年没发工资，村集体负债80万元，6年换了6个支部书记，是一个十足的烂摊子。高淑珍，
1: 我也相信，只要是党员有强大的党组织，不会就基层垮的，也不会就老百姓住不上楼，或者说过不上好日子。
0: 带着坚定的信念，高淑珍在三涧西村一干就是20年。他带领村两委成员从落实“三会一课”抓党建，村干部的手机就是村民24小时值班热线。他成立120多人的党员为民服务队，村干部都是服务村民的代办员，而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用奉献赢得村民认可。村民徐少霞：
2: 我们书记啊，他就一心为公，没本没黑的干，修路止水那时候12点下1点2点不回家去睡觉，他不是家去外楼爬爬，他得去叫卖，不影响他们跟着我上俺家去。
0: 村民们都记得2009年，三涧西村爆发美国白鹅虫灾。为了保住村民的庄稼和村里的树木，高淑珍穿上迷彩服，扛着油桶，每天带着村里的年轻人灭白鹅。无论是钻树林子，还是打虫药，他都冲在前面。这样的举动也深深感染了村里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三涧西村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叶桂芬与王丽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叶桂芬：
3: 就是我就觉得有一种信念的支撑，只要是有利于老百姓的，克服各种困难，想出各种办法，得把这个事干成。
0: 王丽丽：
4: 当时我想着一个书记怎么着也是个村干部，是个领导，都亲自带着这些人干。当时我们本来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畏难情绪，但是我们也跟着去了。回来的时候感觉心情可愉悦了，可高兴了。觉得我们就是被那种精神感动了吧。
0: 人心齐，泰山移。在高淑珍的带领和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三涧西村从往日的问题村一跃成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平安家庭创建先进示范单位、省级文明村，村里建起农业生态示范园、采摘观光园和生态养殖示范区等。村集体由负债80万元到年收入260多万元。2022年5月，以三涧西村及高淑珍为原型创作的电视剧《三泉西暖》在央视1套黄金档播出，三涧西村的故事也传遍神州大地。
5: 我们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年轻人老有所获，事业成功；孩子们快乐成长，学业有成，我们的家生活富足，我们的村和谐发展。
0: 2026年4月，三涧西村党委班子改选，60后高淑珍光荣退出，叶桂芬、王丽丽等一批80、90后进入新一任三涧西村党委班子。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如今三涧西村新一届党委班子从老党员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接过了村民们的殷切希望，也接过了三涧西明天的发展重任。为人民谋幸福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永远的初心与使命，而在两位老党员心目中又该如何践行这份初心与使命呢？李家泰：
6: 作为一个每一个单位的领导来说，不管是老师也好，百姓也好，没幸福，只要这个单位取得发展，这就你的初心，这就你的使命啊。
0: 高淑珍：
1: 不忘初心，最起码是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一定要回头看我怎么走过来的，牢记使命，就是始终不能动摇，这种使命感、社会责任感，这种使命 可以说陪伴我的一生，永远扛在肩上。

0: 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节目之外，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再会。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3: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4: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2: 妈，我想你了。
3: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4: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中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上文书说道，郭云和焦邦老英雄，他们在街头卖艺，没想到第一天就招来了宁王府的两个王官，这是亲哥俩。一个叫黄永福，另一个叫黄永禄，这两个人见三个女一人模样俊俏，唱得又不错，想叫他们唱堂会。郭云问咱们上哪儿唱啊？黄永福说上哪儿唱，反这个地方可不像在这儿，说话行动举手投足都得注意，差一点儿就没命。郭云也害怕呀，心想上哪儿啊？难道上王府去？哎呦，那地方去不得，我们现在在王府里没有眼线，没我们人帮忙，两眼一抹黑，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到里边有生命危险，现在这几个人生命担在我身上，我到这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少了一个两个的，回去我怎么交差呀？可又一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来是为探听大人消息。哎，何处去了？二位老爷，哎，我们走江湖的就是为挣点钱养家糊口，既然你们看得起我们牡丹班，帮我们忙，那可求之不得了。再说你们二位这么高身份出面，还能给我们苦吃吗？啊，对不对？两个王官闻听哈哈大笑，行，不愧是江湖艺人呐、啊、嗯，说话中听啊。告诉你吧，今天是我们朱王爷的军师赛诸葛李自然的50大寿，我们李军师啊在王爷面前可是大红人，说一不二，这个人足智多谋啊，是特意重金聘请的。正因为这样，金陵大小官员都到军事府祝寿去，我们也得去啊。可送点什么好呢？我们在街上转了半天没有合适的，哎，碰见你们几位了。据我们所知，李军师最爱听凤阳歌，我想叫你们在寿宴上唱几段，要是李军师高兴了呢，我们受赏，你们也亏不了，就是今后再唱你们有名了。是啊，你给李军师唱唱，这牌子还不响吗？这不就发财了吗？哦，那是那是。郭云嘴里说着，心里想，嗯，到军师府唱也好，也好摸摸王大人消息。他刚想说咱们什么时候走啊，黄永福说，哎，我说唱唱的，万一要是军师爷高兴了，就能把你们班子留下，你这一辈子可就不愁吃不愁穿，不用风里来雨里去了，你爹妈

倒了，也有依靠了，对不对啊？对，萧邦、慕容氏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打个冷战，心想：让我们进军事府上，就得出头露面，一天两天好说，要是日子长了，能保证不出错吗？常言说得好，砍的没有炫的圆呐、啊。我们不是啊，唱凤江歌出身，这算半道下海都不够。只是人长得漂亮，他们就迷糊了，要按真的唱功比，差太远。更主要，那帮绿林的贼可都聚在这儿了。刚才他不说了吗？秦陵大小官员都到了，那么绿林的贼也来到这儿，万一认出来。郭启龙他认出我们露了马脚被人看破，岂不是羊入虎口？特别是这几员女将，模样长得如花似玉，亚赛天仙，那些个官员哪个不是酒色之徒？特别是绿林的贼寇，多半是好色之人，倘若哪个相中了一个，岂不找麻烦吗？这两位老人害怕了，郭启龙倒乐了，心想嘿嘿，挺好，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刚到金陵就能进军事府，这是开市大吉。他有什么用啊？不进庙怎么能拜神呢？想到这儿，急忙回答，二位爷，您真是我们全家的大贵人呢、啊。都说侯门深似海，如果没有二位老爷抬举，我们能进军事府吗？能给这里的官员唱歌吗？还不得像叫花子一样长街讨要？老爷您说吧，多怎出发？现在就走，正当午时啊，开寿宴，等我们到呢，他们也吃得差不多了，就可以马上唱。好啊好啊，那我收拾一下吧。于是翻身回来，冲着焦芳、慕容花喊：妈耶爹耶，这回咱可好喽，这两位王官老爷领咱上军事府唱去，快收拾收拾呗。哎，慕容氏嘴里答应，心里可着急了，心想郭云呐、啊、你小子的胆子太大了，晒干了也比冬瓜大八圈啊，敢把我们领到什么军事府去？哎呦孩子，咱们能行吗？妈耶别怕啊，有我呢，你放心，到那准成。哎哎好啊，哎，咱们一个唱江湖的粗人，不懂王府的规矩王法，哎呀要唱不好不能怪罪呀。妈不要紧，有黄老爷给咱做主，没说的保证没事儿。哎呦没事儿啊。慕容氏瞪了郭云一眼，郭云凑过来：怎么了？进军师府能行吗？老姑妈你别怕，都听我的，凭我三寸不烂舌，两旁伶俐齿，保证万无一失，甭管他说什么，你沉住气，你就面带微笑，哎，就行了。我可告诉你小子啊，我们娘几个全交给你了，我们一块儿去的可得一块儿回来吧，放心吧，不能留了啊，快收拾收拾。哎哎哎哎，老头子把鼓背起来啊，走。老焦芳眼下装一个又聋眼睛不好使的人，有意啊，干啥呀？背鼓去。背鼓干啥？上军事府？什么回故土啊？那不是白来了吗？不，上军事府唱堂会。什么上天津卫？哎呀，那可是大地方，可就是刚来就往回折腾，够忙活人的。行了行了行了，你就跟着走吧，说也没用。哎呀，你怎么老打岔呢？什么有意啊？上那管饭不？不管饭咱可不去呀。哎呀，我说老龙头喂，你耳聋嘴可不聋，就知道吃，要不是我妈护着你呀，早把你扔半道了，何苦现在受罪巴拉的还得带着你。说着照着江芳的后背咚咚给两拳。这两个王官呢、啊、和周围啊看热闹都乐的前仰后合，气得鲁豫娘只咬牙

跟翻白眼儿。焦芳想，好小子郭云呢，你太缺德了，老拿丹凤霞慕容花找笑话。慕容花跟我，他得管我叫大白哥，哪有这么说话的，你嘴不损呐。慕容花也生气，这小子演戏挺像，就听着怪别扭的。焦芳小声说，孩子行了，没事走。焦芳这才慢慢的背着鼓撤了场子往外走。老百姓围着还想接着听呢，哎，别走啊，没听完呢，我们这钱还没花了呢。黄永禄说，嘿嘿，回来干什么，走走走，你们愿意看呢，跟我到军事府看去啊。那甭看了，一哄散场了。郭云这才跟着两个王官带着众人离开了杂巴地，拐弯抹角奔军事府。走了好长时间，到黄永夫说，几位在这等着啊，我们往里送个信儿。说着两个人进院，郭云抬头一看，哟，这片房子太阔了，是新修的，前后啊四层啊，全是飞檐斗拱、雕梁画柱、油漆彩绘，地面都是磨砖对缝、条花灌浆。周围的院墙一丈二，蒙牛顶架的墙头，高大的门楼啊，广亮的大门，13道台阶，两旁边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装爵，还栽了两排龙爪槐。门前非常大，像个广场，停着大小车辆。那现在话说，这是停车场。上面门灯，里边有懒凳，门槛子20来高啊。当然旁边有大门可以走车。这个地方悬灯结彩呀、啊，门庭若市啊。这一排排的大小轿，这边拴着马，那边拴着车，把门的全副武装，拿着兵器，好不威风，胆小的不敢过去。他们站着等了一阵儿，黄永禄出来了，任先生走吧，进去吧。哎，谢老爷。就这样，几个人上台阶，低头恰门前，来到院里。迎面是影壁墙，从左边绕过去是永禄啊，梁旁边栽着花草，廊檐下挂着串串的灯，往里走了很远，正面是大厅，这大厅10几间房子，前出一廊，后出一厦，大门开着，窗户开着，里边是高谈阔论啊，也不知道干什么。胆小的敢进吗？真唱凤阳歌的真不敢进去。就是这样，焦芳也替这几个女孩着急呀、啊。听着姓黄的来到了里边，一看呢，几十张桌子座无虚席，这伙人正高谈阔论，马上就开席了。黄氏弟兄来到李自然近前，李军师，我们给你祝寿来了，来晚了啊，您原谅，祝您福寿绵长，子孙满堂。李自然微微一乐，哎呀，二位贤弟，免礼免礼，好好，来请坐，咱们痛饮几杯。不不不，军师，我们有话说，您今天过生日，我们想了好几天，想给您送点寿礼，可是买什么都觉得礼轻不合适，买太多了我们没那么多钱，买轻了我们不好意思拿。您说您府上什么也不缺，我也想不出什么稀罕物来，为了给您在席前添点乐趣，让您高兴高兴，我们特意啊请了一个班子给您唱大戏，不知道您可愿意赏耳啊。啊、哦，哎呀，请的什么班子？唱凤阳歌的。哦，李自然一听乐了，他对凤阳歌有瘾，当时还特别流行，当地人爱听凤阳歌，就像东北人爱看二人转一样，宁可不吃饭得听二人转，在当地呢，宁可茶不喝得听凤阳歌。这个凤阳歌啊，
其实就是凤阳花鼓，由明代秧歌组成，其中有地方曲艺的双条鼓、戏曲的花鼓戏、民间歌舞花鼓灯。流行语啊，凤阳燃灯寺一带，后来发展到江浙、北京一带都有了，当时非常流行啊。演唱者两个人，一个女的击鼓，另一个女的敲锣，一块唱，曲调有凤阳歌啊、小五更啊、十杯酒等百余种。除了唱曲呢，还有带故事情节的小型节目，因曲调以凤阳歌为著名，有人把唱凤阳花鼓的也叫唱凤阳歌的。李自然一听来我唱凤阳歌的，都高兴啊，群贼也乐，抻长脖子瞪大眼睛等着看热闹。好啊，李自然说，哎，我说二位兄弟啊，你们这招好，说实在的，有酒有宴，没有歌舞不成席呀。都说没酒不成席，我说没有歌舞不成席，可有一样得唱好的，另外呢，人长得漂亮的，唱的怎么样，人怎么样。哎呀，李军师啊，我们今天请来这个牡丹班有三朵牡丹花，色艺双绝呀，嗓子好，做派好，模样漂亮。嘿，这仨女的跟您说实话，什么过去古代美人啊，妲己啊，褒姒啊，西施貂蝉，不行。那这几个唱唱看一眼，您呢一辈子都不忘，美极了，以饱眼福，嘿嘿，是吧？李自然呢挤眉弄眼的，哎，好啊，既然这样，兄弟，你这个寿礼太好了，去把他们叫进来。哎哎，哥两个刚要出去，在旁边惊动一个人。哎，军师，慢。李自然和黄家弟兄一愣，顺声音一看，隔张桌有一个人站起来了，说话人38、9岁，大高个子，这脸长得跟花梨棒槌一样。谁呀？正是花面虎余化娇。挨着余化娇的是游击将军秋月。这俩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这俩小子就是宁王府的。余化娇和秋月是宁王的红人，当初封的战殿将军。这俩小子应该说是反王的嫡系心腹，要不然怎么把他们俩派到山东去了呢？到山东没想到登云山失败了，他们又回来了。不但他们回来，包括那个凶僧李龙、李廷柱都在这儿，不是一块来的，陆陆续续来了。到了之后，宁王一看怎么办，我这正缺人呢，那都留下吧，留在身旁。今天是李自然的生日，余化娇、秋月当然不能落过了，也来祝寿。送完礼往这一坐，干嘛准备开席。他们是这府里的座上宾呢、啊。皇室弟兄请唱戏的，余化娇听得真真切切，这俩小子横草不过，他拦了一句。李自然说，余贤弟，你有事吗？军师，您等一会儿，我有几句话问皇室弟兄。二位，你们请的这个班子问没问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姓什么叫什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可靠不可靠，有没有保人，防止京城来密探呢？余化娇这么说。皇室哥俩不高兴，心想，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在军事府你算哪盘菜？你不也是拜寿的吗？你算个啥呀？窝窝头方个，纯粹显大眼儿。皇室弟兄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有那么句话，小官怕大官，远臣怕近臣呢。这哥俩是宁王身旁的护卫王官，官衔不高，位置重要，一般人怕他们三分，因为是朱宸濠的近臣，是大红人，就是李自然也得另眼看待，以兄弟相称。他一看余化娇这么质问，黄永国不乐意，鼻子哼了一声，没理睬他。黄永禄呢过意不去，急忙说，余将军，
我请这

0: 班人呐，一共六个，从山东来的。领班的叫任有义，老两口带三个大姑娘。哦，都什么模样？哎呀，什么模样怎么说呢？那个姓任呐，20多岁，精明强干，黄皮拉瘦的，还是老头子。哎呀，弯腰八叉，快贴地皮了，又聋又老。哎，那个老太太挺俏上，长得也不错。那几个大姑娘漂亮透了，没法学。黄永福不乐意了，哎，你问什么？叫他唱几段，你看个够。你问什么呢？不是，二位黄贤弟，不是我多心，从山东来人可不能不防啊。自从登云山失守之后，2个多月，官府没派人来，奇怪呀。这可不是好事，未雨绸缪，他们早晚早晚得到这，所以我们这是禁地，最好不让外人来。有那么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应该小心点，免得其中有诈。黄永福一听就犯了，于将军呐，你这是跟谁过不去啊？今天可是军事大喜的日子，我们没什么送的，就送一台戏，你给挡，你算干什么的？你平白无故的找麻烦，扫了大家的兴，难道我能把奸细往军事府寿堂里带吗？那么说，那我也是奸细了。于化娇赶紧陪笑，哎，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提醒注意，应该小心，哪能对二位王官有所怀疑呢？哼，那你奸细长奸细短的，你干什么？二位，你们有所不知啊，因为我在山东待过，那狗官王守仁手下可有高人呢、有个叫长吉的，武艺高强，郭云人称坏拐子，我们让他整苦了。就是我们提醒军师和你别中他人之计。哼，于将军，要这么说倒也有理，不过别以为我只是王府前的一个护卫，没到外边去过，没见过大世面。郭启龙，我知道，这不镇江人吗？我今天找的是河北乐亭人，他叫任有义。你别寻思啊，别人都是傻子，就你一个人聪明。你怎么说话？李自然怕事情闹僵，急忙出来给打和，哎，别吵了，别吵了，二位贤弟，你们都是好心，全是为了我。这么样吧，既然为我祝寿，别的话咱别说了，今天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伙江湖人，他假的也好真的也好，就让他到我的席前唱几段，要是奸细送上门来，我们省事儿，把他一网打尽，好不好？好，去吧，传令叫唱凤阳歌的进来。是，这边一喊，郭云领着几位就进来了。这是交房响，把这喝出去了。虽然没有红毛宝刀，凭双掌也能捞几个垫背的。那几个没谱啊，心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知郭云刚走到了屋子的中间，山东来的贼呼啦就站起来了。没错，是郭云。把他烧成骨头化成灰，也认识他是坏拐子。李自然说，好，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5: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6: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7: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6: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2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我也被骗了，
9: 不是
8: 被骗了，
9: 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7: 有我，
12: 有我，
7: 有我，
13: 有我们。
1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1: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

0: 接下来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首先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夏季高温多雨，警惕蚊虫咬伤。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打字进行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季多雨潮湿，很多不知名的小飞虫又活跃起来了，甭管是在家还是在户外，一不留神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小疙瘩啊，有的时候还真能惹出大祸。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些虫咬伤的患者，那么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安亚青大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安大夫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咱们最近接诊的这样的虫咬伤的患者一般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2: 最近大概就是有这么一周之内吧，来了那么五六例，有的是隐翅虫这种咬伤，有的是这种蝎子蛰伤，有的还有草丛里的这些蜱虫咬伤，都有这些症状。
0: 有什么需要给我们来提醒到的一些吗？
2: 就是好多这个患者他在就诊的时候就明显的比较焦虑很紧张，就担心可能前段时间大家都听说过那个蛇咬伤的事件，就觉得特别的重，所以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健康宣教。如果咱们在现场就是碰到这种被咬伤的情况的话，其实绝大部分的这种虫咬伤是不必要去医院的，也可以说就是他没有明显的这种毒性分泌物。当然如果这个被咬伤的部位比较的多，而且症状比较的重，同时出现这种呼吸困难呀、声音嘶哑呀、面唇肿胀啊，或者是头晕冷汗、大量的这种皮疹瘙痒，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立即拨打120，警惕这种出现一个过敏休克呀或者肝肾损伤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以立即前往医院。那么大部分的虫咬伤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冷静的处理，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一个立即脱离这个环境，比如我们在草丛里离开草丛，或者离开蜂群，或者离开水边等等，避免二次的一个伤害。另外还有个情况，大家在慌乱的时候要如果安全的情况下要把这个虫子的照片拍一个，或者把这个虫子能放到一个容器里带到医院是更好的，这样的情况可以帮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判断它到底有没有明显的毒性，是不是个剧毒的虫子啊？这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现场处理的话，我们如果被蜂蛰伤了，这个蜂蛰伤它的刺呢，一般里边还有一些毒液，这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镊子去捏它往外拔，这种情况一捏它容易把这些毒液捏到皮肤里边去，加重咱们的中毒。这时候可以用一些刀片啊什么的，或者卡片啊，从它的边缘慢慢的刮。轻轻的。

0: 刮一刮，看看能不能刮出来。另外还有一个蜱虫咬伤，蜱虫咬伤这个情况，它的这个咬伤的这个刺呢，它是一个弯刺啊。它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慢慢的拔的话，不要用这个旋转呀、或者挤压呀、这种方式来拔，这样的话是拔不出来的。我们可以用镊子慢慢的给它拔出来。另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用咱们身边的水，清水来进行一个反复的冲洗，或者是用一些肥皂液进行一个大约1分钟左右的一个冲洗。因为大部分的虫咬伤它是一个酸性的物质的一个毒性，这样用碱性物质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明显的中和。当然我们可以避免用这种酒精进行一个直接刺激，这样对伤口也是不好的，这是一个现场处理的一个情况。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事情吗？
0: 注意的就是我们第一还是不要慌张啊，第二个情况就是我们不要上来以后就给它进行一个挠啊抓呀、热敷啊。有的人可以涂，说觉得涂点牙膏是不是更好，其实这样可能会加重一个损伤。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先判断我们有没有危及到生命的情况，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种休克的表现呀、憋气呀、面唇的一个肿胀啊、头晕冷汗啊这些情况。如果没有，我们就不用太过多的一个担心，我们就动态的观察它，可以局部的涂一些止痛药物，还可以涂一些消炎的药物。当然，如果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一个处理，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有些虫咬伤以后，它可能当时没有太严重，但是过了大概2天左右，或者1天到2天左右，它会出现一个症状的加重，这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个就医。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一个情况哈，不像南方一样这些虫子都比较毒性大，而北方的这些虫子相对来说是毒性要小很多很多。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好多人觉得啊，我这个是把毒液吸出来啊，或者是我什么拔罐啊、放血啊比较好。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可以进行一个结扎，就是包扎，那就是它近心端，比如伤口的近心端方向，可以进行适度的一个包扎，这样的防止它的毒液呢，这个扩散啊，这是一个。其他的方法，我觉得它可能会加重这个局部的一个损伤，这个是不建议的。
1: 好嘞，您是不是还总结了一个速记口诀呀？
0: 是的，是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速记口诀，也就是提醒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做。离开现场保安全，拍照留虫好诊断，冷敷冲洗别乱抓，肿胀气急打120，医院处理要遵医嘱，回家观察勤复诊。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再见主任。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么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2: 关照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照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照明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照明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燕照明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最近的时间呢，省二院的小儿内科接诊了一名持续高热40度、伴有皮疹、疑似风湿性疾病的儿童，经过详细诊疗以后确诊为了恙虫病。那么这个恙虫病到

0: 到底是个怎样的疾病？为什么会导致孩子持续高热呢？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来讲解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听众来说啊不太了解，恙虫病。那您能不能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燕赵明医堂邀请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那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恙虫病。那么恙虫病呢，其实原来叫做丛林斑疹伤寒。那么这个病呢，它主要呢是由这种恙螨的幼虫叮咬引起来的这种传播性的这个疾病。
0: 嗯。
1: 那么它的主要的病原体呢是叫恙虫病的东方体。那么这种感染呢是由老鼠来作为一个传染源。所以临床呢主要的症状呢是持续的一个高热，孩子的就诊的主要的症状啊，高热，而且高热持续不退，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他的自然的热程能够达到1到3周。
0: 嗯，
1: 所以这个高热是一个很常见的很首发的这么一个症状，也是家长最不容易接受的这么一个症状。孩子持续的38-39度高烧不退，哪个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烧成这样都很着急。
0: 嗯，
1: 还有呢，他不像一般的感冒发烧这样的精神很差，是吧？
0: 嗯，
1: 他退烧效果也不是很好。
0: 嗯，
1: 紧接着没烧2天呢，出现了一些皮疹。那么这个皮疹呢，可以是全身的啊，可以是全身的，从躯干波及到四肢，再波及到面部。
0: 嗯，
1: 那么这样的孩子呢，皮疹也是觉得很可怕哈，有这种鲜红色的啊，有这种出血性的这种皮疹。那么最典型的也最容易忽视的哈，也是这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这个线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加。
0: 嗯，
1: 交加呢就是恙虫病，它恙螨的这个幼虫，它叮咬体内的这个皮肤的这个叮咬处，它会有一个虫子眼儿。
0: 嗯，
1: 那么这个虫子眼儿呢会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形成一个黑痂。那么这个黑痂呢，哎，大家都很容易忽视，因为它特别容易出现在什么皱褶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腋窝呀、腹股沟啊、会阴处啊、耳后啊，这些特别不容易发现的这些角落。
0: 嗯，
1: 粗心的家长他发现不了，或者说这个孩子交加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他也特别容易忽视。那么一旦形成了之后，它后面还可以形成一种溃疡，所以这个交加是它的这个恙虫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可以出现一些其他的这种非特异性的哈，比如说我们的面色的潮红，因为它大量的皮疹形成，就是因为我们大量的炎症因子释放之后造成的这个血管这个炎性的一个扩张。
0: 嗯，
1: 它可以形成一种结膜的充血呀，那么还有形成这种肝脾淋巴结的肿大呀，那么再重症的话，你如果不及时诊断的话，它会造成内脏的啊，心脑血管、肾脏的一些损伤，
0: 嗯，
1: 会造成一些死亡。所以，既往他的这个诊断这个不及时的话，他的自然的死亡率，那么一般是在这个30%到70%，基本上在病程的3到4周，就会出现这种重症的脏器的一个衰竭。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诊断的这个水平逐渐的提高哈，包括我们的检测水平，包括人们对这个病的认识，所以它一经诊断之后，其实它的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
0: 嗯，就是但是如果是不加治疗的话，它后果还是挺严重的。
1: 哎，
0: 对，确实我们一说起来这个虫咬啊，可能是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因为经常这蚊子一咬这过2天就好了，但是确实我们去比方说去南方旅游，然后有这个可能不太知名的，然后我们也没见过的这种虫子一咬，确实会引发一些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刚才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这位患者当时是应该是去南方旅游来着，这个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1: 对，他这个孩子呢，他是从我们衡水的这个外院转来的。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一个发热皮疹啊，发热皮疹这么一个特点。嗯，就持续的高热不退。
0: 嗯，
1: 持续的高热不退呢，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热皮疹呢，我们来了以后就给他做检查，也看到肝脾淋巴结肿大。
0: 嗯，
1: 而且外周血呢，他的白细胞并不是很高，但是他有异淋，淋巴细胞这个 白细胞的人工分类是以淋巴细胞为主，那么有异磷达到了12%，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临床首先考虑的是一种病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那这个病呢也是临床特别常见的一种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我们经过一般的抗病毒治疗，经过2-3天的治疗，它并效果并不好，后来就等我查房的时候，我说这个孩子不像，因为我们专业是风湿性疾病专业哈，那么这个专业最常见的发热性疾病是川崎，当地考虑川崎病，后来我说这个孩子也不是太符合川崎病的特征，年龄还可以，因为他是一个幼儿5岁的孩子，但是他没有一个川崎的典型的这种口唇的黏膜的这个溃疡啊，这个潮红啊，杨梅舌呀，这些这个他确实有淋巴结的肿大哈，但是他的冠脉啊什么这些心脏都是好的，也没有一些这个川崎的一些其他的这些
0: 典型
1: 的这些肛周脱皮啊这些症状他都没有，口就是这个四肢的这个末梢的这个脱皮都，当然他还属于早期哈，而且他在当地用了丙球治疗效果并不好，所以在我们风湿性疾病在诊断的过程当中，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效果不好的话，你就会反思你自己的原来的诊断，所以这个孩子呢，我就说你这个孩子，因为夏天嘛，就是恙虫病南方特别多见的一个病，北方确实不多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出去过没有啊，他说我们前两天2周多前以前刚去过厦门，去鼓浪屿玩去了，我说那就重新仔细查体呢，我就看他那个在左侧的腋窝这个前面有一个小眼儿，要形成一个小痂，但是还没有特别黑，有点偏暗红色的那个小结痂，后来我说你这孩子就是恙虫病，按恙虫病来治疗，我们就是给阿奇霉素，因为他5岁嘛，8岁以下是不给这个多西环素的，给了阿奇霉素之后，第二天早晨我再去看这个病人，后半夜体温就下来了，第二天他的这个面部的皮疹就明显变暗，孩子精神马上就见好，就是这么立竿见影的这么一个效果，
0: 这真得对症啊。
1: 之前我们也这个送了他的这个病原学的检查，结果第二天上午一回来，病原学检查就是这个恙虫病的这个东方体，
0: 确实
1: 更正式这个诊断。
0: 对，我觉得也是给广大听众提了个醒儿啊，就是咱们去这个问诊的时候一定得说清楚，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啊，就尤其是自己的这个经历也得讲明白，方便咱大夫去判断啊。对，其实我们说起来，刚才这个恙虫病，我们有一个话题，刚才一直提到它有个高烧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啊，对于小朋友来说，引发他高烧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尤其是这种3天以上持续高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初期大部分的大夫都会觉得这应该是流感或者其他一些相关疾病，咱们这个恙虫病和普通的这样的流感有什么就本质上的区别啊？
1: 你首先从它的病因上肯定是不同的，恙虫病是因为它的这个样螨幼虫的一个叮咬引起来的这种释放出来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造成的这么一个传播引起来的这种内皮细胞啊，这些巨噬细胞啊，这些树突上细胞这种反应造成的这种发热皮疹干皮淋巴结的肿大，这些一系列的这些症状，而且它主要是夏季，主要是夏天发生的，就是5到10月，5到10月这个季节，而咱们的流感呢一般是冬天，秋冬季流感，一说流感每年的冬天我们都要经历这个，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经历这个过程，而且呢流感是既有传播性的，它比如说一家子流感你得一个病，或者学校幼儿园他的这个孩子一个半个班的可能都休息，
0: 对，传染性很强，
1: 而且呢他一般的他没有这些，他一般会有呼吸道症状，比如咳嗽啊，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呼吸道的症状，还有呢他当然他一般不会有干皮淋巴结的肿大，但除非重症的感染有这些中毒症的话他会有这些，
0: 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就是纯纯的高烧，然后再加上有交加这样的一些反应，
1: 干皮淋巴结的肿大，皮疹，
0: 对，通过这几项我们可以联合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恙虫病，这样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1: 对，之前吧我们就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检测措施的时候，就是根据临床症状，它有这个流行病学史，在南方待着的孩子 啊，或者去过南方啊，有这些这个在丛林里玩啊，草丛里玩啊，或者是这些特别热的。

0: 这个地区，潮热的地区，
1: 嗯，
0: 有流行病学史，有发热、皮疹、肝脾淋巴结肿大的这些有交加的这些临床症状，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通过实验性的治疗，比如说我们判断它是恙虫病，那我们就给点阿奇霉素，给点多西环素，它治疗效果好了，
1: 嗯，
0: 啊就可以诊断，
1: 嗯，
0: 啊，
1: 确实，
0: 但是现在可以有一些病原学的检测。
1: 嗯，
0: 我们可以通过血里的病原学检测检测到这个恙虫病的东方体，就更有助于，
1: 嗯，对它的判断，
0: 明确诊断。对，
1: 嗯，确实，我们提到这个高烧以后，可能很多家长他第一反应就是咱就退烧吧。其实有大部分的家长，如果孩子真的是出现了，比方刚才说的伤寒类的或者其他类的，他会先用这个退烧药，先让他退了烧再说。咱这个恙虫病需要用退烧药来退烧吗？
0: 嗯，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疾病，你只要是发热。而且是这种超高热的孩子，首先是要先要把这个体温推到一个中高度的一个发这个热度高度。
1: 嗯，
0: 就说你持续38度以上、39度的孩子，还是要首先用对症。
1: 嗯，
0: 对症就是用我们这些布洛芬呐、对乙酰氨基酚呐这些非甾体类抗炎药，
1: 嗯，
0: 来给它降到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38度以下，
1: 嗯，
0: 或者38度以下，
1: 嗯
0: 啊。
1: 也就是说恙虫病其实可以先用这个
0: 可以用退热药，对，
1: 嗯，那如果说啊，你比方说咱们孩子出现了像刚才提到这个不明原因的高烧的时候，
0: 嗯，
1: 咱们家长的这个正确的处置的这个步骤应该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般对于发热性疾病，像我们专业吧，我们都是跟家长说，就是3天以内的发热能够用退烧药能退下来的，38度以下的体温孩子的精神状态很好，
1: 嗯，
0: 你就不着急来医院。
1: 嗯，
0: 你如果38度以上了，就是持续3天以上了，持续39度退热退热效果很差的孩子，精神也很差的孩子，
1: 嗯，
0: 要及时来医院。
1: 嗯，
0: 或者尤其是特别长时间的，我们最关注的是7天以上的发烧，5到7天以上的发烧。
1: 哦，
0: 所以这样的孩子风湿性疾病的可能性非常大。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专业有很多的，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川崎，
1: 嗯，
0: 川崎就是一般都是我们的诊断标准就5天以上的发热。
1: 嗯。
0: 再有伴有肝脾淋巴结、皮肤黏膜的这些病变，
1: 嗯，
0: 啊，这些心脏的这些损伤，所以这个恙虫病特别容易误诊为川崎，
1: 嗯，
0: 啊，很多我们的这个在一起学术交流的时候，其他的医院的大夫也是反映，就是恙虫病，因为你第一次认识到这个病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很容易诊断，治疗起来也很容易，
1: 嗯，
0: 但是你不认识的话，它误诊误治的时间比较长。
1: 嗯，
0: 就是据文献我们统计，一般误诊的时间一般在2周，啊，
1: 嗯，
0: 所以就说这个病的及时诊断还是很重要。
1: 嗯，确实。其实说到那个发烧这个事儿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发了烧以后，我要不要去医院？这是一个很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像您刚才提到，比方说3天以上的，那不用说了，我肯定得去了，这家长肯定急死了。
0: 哎，对。
1: 但是他就是，比方说我第一天，我咔嚓烧40度了，这去不去医院呀？这还是我得在家里边降温呀？有没有一些显著的一些特征是让他必须得去医院的呀？
0: 就是观察孩子的精神状态。
1: 嗯。
0: 除了发热你没有其他的症状的话，如果能用退烧药能对退到38度以下，退下来孩子精神状态很好，该吃喝玩都不受影响，你就可以在家观察。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们普通的这些病毒感染，普通的一些上呼吸道感染啊，普通的感冒发烧，一般来说还是都是头一两天都是最重的。
1: 嗯，
0: 间隔时间也很短啊，退烧吃退烧药退下来没几个小时又烧上来了。
1: 嗯，
0: 这是家长最着急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家长是烧一天、烧半天就来了，
1: 对
0: 啊，烧几个小时就来了，
1: 嗯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是没必要的，
1: 嗯
0: 啊，你可以在2-3天以上，可以再到医院，
1: 嗯，
0: 来就诊，
1: 可以先观察他。其实我们只要降下来一点，然后让他精神状况好一点，其实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嗯，
1: 对。如果说持续高热，像刚才这位，让咱们就得及时送到医院了，
0: 对，
1: 嗯，一般是3天以上，您刚才说到像恙虫病，他就有可能。这个有这个反应哈，
0: 因为恙虫病呢，它自然的发热病程是1到3周呢，你如果不管它，
1: 哦，
0: 都会持续烧。
1: 哦，
0: 嗯，
1: 就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用药的话，它可能会烧很长时间。
0: 对，
1: 嗯，那就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了，这是一个。
0: 对，因为你持续的发热，它发热是一个症状，
1: 嗯，
0: 就是你持续的你的病原体，它在不断的在体内释放它的毒素，
1: 嗯，
0: 那你肯定体内会有反应的。
1: 嗯，那如果说我们来到了医院了，然后在这个恙虫病的这个进程当中，我们现在一般是采取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0: 一经诊断之后呢，我们一般就是2大类药物。
1: 嗯，
0: 第一大类药物就是四环素类的药物。 就是多西环素。
1: 嗯，
0: 但多西环素这个药呢，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六七十年代的孩子们小时候吃最多的四环素。
1: 嗯，
0: 啊，就是这个药，那这类的药，那四环素呢会引起来，首先看到牙齿小黑牙。都是那种小黑牙、
1: 嗯、
0: 所以呢还有一些骨骼的问题，所以我们多西环素现在说明书上是八岁以下是禁用的、
1: 哦、
0: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孩子样虫病诊断的相对比较晚，而且病情比较重，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小一就哪怕不到八岁也可以跟孩子家长去交流去沟通，
1: 嗯
0: 啊、来用这个药，
1: 嗯
0: 啊、但是你如果说一般的不是特别重的样虫病哈，我们可以选择大环内酯类的、
1: 嗯、
0: 大环内酯类的就是阿奇霉素啊罗红霉素啊这一类的药，
1: 嗯，
0: 也是非常常用的啊、
1: 嗯、
0: 可及性非常强的这个药，
1: 嗯，
0: 那么这个药呢它的年龄不受限制，
1: 嗯，
0: 而且呢效果也很好，
1: 嗯，这样也没有什么副作用是吗、嗯、
0: 大环内酯阿奇霉素它有胃肠道一些反应啊，这些都大概大部分孩子肝损啊都能承受、
1: 嗯、
0: 而且可以监测，
1: 嗯嗯，像这样的话用药一般多长时间它就能有好转啊？
0: 我们这个孩子就第二天就有好转，
1: 哦，还是很快的、
0: 啊、对，但是一般我们一般用药就是5到7天，
1: 嗯
0: 嗯，
1: 这个仅仅是用药它就可以恢复，
0: 对对、
1: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病哈，
0: 对，它不是说难治的病，它是一个难诊断的病，就是你医生和家长只要考虑到了，
1: 嗯
0: 啊，这个病还是很好诊断的，
1: 对，确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只要我们诊断了而且我们已经判断了，而且对症下药的时候它其实治疗起来很简单、
0: 哎、
1: 很容易，
0: 对，
1: 嗯，就是如果说比方说啊我们这个用药晚了或者说我们诊断的不当了，它会引发一些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0: 它会引起来这种炎症风暴，就是什么叫炎症、嗯、就是大量的这种毒素在体内释放之后它会引起来炎，为什么这个孩子我们这个孩子来了以后就已经烧1周以上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去做他的骨髓，因为怕血液病嘛，因为发热性疾病这种他有皮肤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关节的酸痛啊这种，所以我们这些发热性疾病2周以上的发热或者发热原因待查的这些孩子我们都要做骨穿，
1: 嗯，
0: 骨髓活检它就出来有失血细胞，
1: 嗯，
0: 那失血细胞呢你没有，咱没有血病没有白血病啊除外的白血病、嗯、但是它有失血细胞的话就证明它的体内的毒素在大量的释放，
1: 嗯，
0: 你如果不管它的话会造成一种炎症反应综合征，
1: 嗯
0: 啊会造成这种生命威胁，
1: 哦、
0: 嗯、
1: 那还是有点严重的哈、啊、这个结果、
0: 嗯、
1: 对，所以说我们遇到相关的问题咱们还是那句话，应该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就医而且遵医嘱去解决问题、嗯、还有就是我们尤其是在这种样虫病这样的南方高发的这样的疾病的同时，一定要和我们的大夫说明白自己的这个旅行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有我们的目的地，
0: 对，
1: 嗯，得讲明白才行，要不然大夫这个判断不清楚很有可能给他就误诊了，对，确实，所以说我们还是总结起来啊，就是所有的这个疾病咱们都要遵医嘱，我们要抓紧时间做相关的治疗才可以。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样虫病。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 866-9-8083，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搜索即时客户端找到燕赵名医堂直接给我们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荣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患者朋友经常提到的相关的样虫病的一些话题。
2: 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3: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2: 天渐渐黑了， 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3: 真的？
2: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3: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2: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3: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2: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3: 吃饭，我吃饭。
2: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8: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9: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8: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
10: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11: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给我们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儿童风湿免疫过敏与肾脏专业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北省特许专家荣赞华，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孩子高烧不退的隐藏病因恙虫病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荣主任。荣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再次回到直播间。那其实呢，我们针对于恙虫病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收集了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啊，患者朋友他们很多问的都比较朴素，您比方说啊，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个事儿。
1: 恙虫病呢，它确实是一个自然免疫的一个传染病，但是呢它不是国家法定的传染病，所以它不传染，
0: 它不传染，
1: 它不是像流感啊这些传染播性更强一些，所以它更不是那些我们所说的那些这个法定的那些传染病，鼠疫啊什么这些，
0: 所以它基本上不会人传人，
1: 对，
0: 但是它属于这个虫子之间，
1: 它就蚊虫叮咬以后它造成的自身的这种炎症反应。
0: 您刚才初期的时候提到了它是最早的时候在老鼠身上进行大量的传播是吗？
1: 老鼠是作为一个传染源它就在老鼠身上寄生，
0: 这是宿主
1: 宿主，对，
0: 然后是通过其他的，就是刚才说到恙虫或者虫螨，
1: 对，虫螨的这个恙螨的这个幼虫能够叮咬，因为它恙虫它在形成过程当中有好几个阶段，这个只有幼虫这个阶段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的，
0: 像这个恙虫其实是南方多发，但是北方也不是完全没有，
1: 对，北方呢有的是它就是比较这个因为它恙虫病是这样，就是恙虫病它分夏季恙虫东方体和秋季冬季，夏季是最人体造成伤害最大的，还有秋季和冬季，但是那个呢就是对人体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所以我们最关注的是夏季这个恙虫体的这种感染。
0: 它这个咬完以后和蚊子咬的那个类似吗？
1: 它比蚊子咬，它有个眼儿，它比蚊子咬的要大，
0: 但也是先红肿吗？
1: 它应该是它咬了以后它是没有感觉的，它过一两天才逐渐的红肿，然后逐渐红肿到会形成发黑，结痂之后再形成下底盘的一个溃疡，
0: 它这个结痂应该算是它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这个和蚊子就不太一样了，
1: 对，蚊子是表面是红的，像荨麻疹一样，比荨麻疹红一点，起包，
0: 对，这是刚才提到的，像恙虫病会不会传染这一说，还有家长会问它能不能治愈，这个完全能治好吗？
1: 完全能治愈啊，恙虫病是完全能治愈的，就是你主要是经过及时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和这个规律的这个足疗程的一个治疗，它是完全能治愈的。
0: 这个也可以放心了啊。说还会不会复发？治好以后，
1: 一般本身这次感染的恙虫病它不会复发。除非什么存在什么情况呢？除非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次疗程没治彻底，我治了两三天我就停药了。有可能他体内的这些病毒毒素他没有完全这个毒素还没有完全排除，他可能会再激发体内的这些炎症反应，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还有呢就是说你这次感染了之后他下次又被咬了，
0: 对，
1: 他可能就会出现下一次的这那也不叫复发，就叫再次感染。
0: 您刚才说到咱们刚才那位案例的这个小朋友，五岁小朋友是用完药以后其实第二天就有所好转了，那他后期的这个疗程他还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1: 我们就是5到7天的治疗，
0: 也就是说其实他退了烧了我们还要对他进行对症治疗，
1: 对，一般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程就是5到7天，
0: 5到7天以后他就能就是安全的完全的恢复了，
1: 对，
0: 这个刚才这三个问题啊，就是会不会传染呀，能否治愈呀，会不会复发呀，其实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个 心理是
1: 需要关注的。
0: 对，非常关注一件事儿啊。
1: 嗯，
0: 那其实最后呢，还有一个家长们更为关注的，就是其实我们治疗这个疾病最主要的还有前期的预防，就是尽量让他不去遇到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我们来到了这个暑假的中期了，7月30号，这还有一半的这个时间，可能很多家长呢看孩子这个上完课了，也该带出去去玩去了。说在这个亲子的暑期的郊游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建议吗？
1: 是呢，就是尤其是我们北方的人都愿意去南方旅游哈，
0: 嗯，
1: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做到一些防护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就可以穿一些这个，尤其是你去草地上，啊，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穿这些小长裤、小长褂啊，注意把那个袖口啊、裤口啊，
0: 给扎
1: 紧一点，
0: 嗯，
1: 啊，比如你平时你去其他的地方玩，你也没必要去这个。但是你要去潮湿的地方，去草丛里玩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些东西。
0: 嗯。
1: 再有呢，就是特别注意呢，就是皮肤的暴露面积不要太大。
0: 嗯。
1: 嗯，因为它可以从任何地方可以钻进去。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些方面要注意这些，可以涂一些这些驱虫剂。
0: 嗯。
1: 啊，表面裸露的地方可以抹一些这些。
0: 嗯。
1: 做好这些防护。
0: 什么花露水啊什么的。
1: 对，然后你每天晚上回到宾馆或者是回到家以后，你就要注意清洗。
0: 嗯。
1: 注意清洗这些衣服啊，清洗澡啊，这个检查孩子身上有没有小眼儿啊，就这些工作要做到。
0: 嗯。一般他这个虫眼儿刚才也提到，也是出现了身体的这个褶皱的这个部位是吗？
1: 对，就是多数就是腋窝呀，这些腹沟啊，会阴部啊，耳后啊，就包括肚脐都可以。
0: 嗯，就这几个点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出现了这个被蚊虫叮咬，就是对虫子咬伤以后，咱们家长一般有什么紧急处理的一些方法吗？
1: 这些呢，其实实际上我们现在都有这个百度哈、DeepSeek 都能查到，就是普通的这些处理方法。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咬了以后，可以用一些肥皂水啊、盐水啊来洗一洗。
0: 嗯，
1: 清洗清洗，挤一挤，清洗清洗，然后呢，再给它抹一点这个碘伏啊，或者酒精啊，来消消毒。
0: 嗯
1: 嗯，
0: 就这个适用于所有的这个蚊虫叮咬。
1: 对。
0: 嗯，所以说其实到了夏天了，我觉得南方尤其确实是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咱们先自己去在家里边处理一下。就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提到的持续高热了，咱们。

0: 一定要送到这个医院去，给他们去做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诊疗才可以。
1: 对，
0: 嗯。
1: 比如现在最火的是什么？最关注的是什么？就是那个鸡孔啃亚热。
0: 嗯，对，
1: 它也是蚊虫叮咬。
0: 嗯，
1: 但是它这种也是病毒啊，通过这个蚊虫来传播。
0: 嗯，
1: 导致的，其实大家也很害怕。
0: 嗯，
1: 所以也是一样的。
0: 嗯，
1: 也是一样的，就是，但是这些疾病也和我们风湿病特别容易混淆。
0: 嗯，
1: 它也可以出现发热呀、皮疹的、关节痛啊。
0: 嗯，
1: 这些，所以这些追问它的流行病学是特别重要。
0: 嗯。那一般我们到了医院里以后肯定会有一个问诊的这个过程，然后为什么这些疾病一般跟咱这个风湿的都差不了太多呢？
1: 不，因为它这种，它不管是蚊虫叮咬也好，或者病毒感染也好，它体内它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激发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炎症通路，
0: 嗯，
1: 和我们的免疫，很多疾病的免疫反应，就是风湿病的免疫反应的炎症通路是一样的。
0: 哦，
1: 啊，因为很多风湿病也是在一些感染啊，或者是这些病毒啊、细菌的诱发情况下激发的啊，体内的一些免疫反应。
0: 嗯，
1: 但是风湿病肯定是和我这些病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啊。
0: 对，因为它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过程。
1: 对， 对，
0: 就是你出现了任何一个问题，然后其实都是激发了免疫系统的一个抵抗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对，还是有一些相像的，像那个发烧其实很多家长就提过，它应该就是属于体内就是属于病毒和我们的自身保护的免疫在作战的一个过程。
1: 是的，它是其实是一个保护性的一个症状。
0: 嗯，对，所以出现发烧其实家长先不用恐慌啊。
1: 对，
0: 应该从内自身角度来说应该算一个还保护的一个好事儿。
1: 对，
0: 嗯，对，所以我觉得在此还是要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就是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不要慌张，不要紧张，还是那句话，遵医嘱，这样的话才可以。
1: 是，
0: 嗯，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总结的，再送给我们广大的小朋友或者家长的呢？比方说，
1: 就是、我是觉得这个孩子不管出现什么症状，发热性的疾病哈，一定要沉得住气。
0: 嗯，
1: 啊，就是你观察孩子，就还是那样，观察孩子的整体的一个精神状态。
0: 嗯，
1: 孩子多数发烧的时候就会打蔫儿，
0: 嗯，
1: 啊，他烧起来就不精神了。小不点的孩子缠着妈妈抱着不放，就是不能放下，一直叫妈妈抱着。大点孩子在那打蔫儿睡觉，这些都正常的。但是你如果一旦他用了退烧药之后，他能够说，哎，又玩起来了啊，吃喝都挺好的，你就先不用着急。再有两三天之内的发烧，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感染性疾病，病毒感染性疾病。但是如果说你超过两三天以上的，或者在烧的过程当中精神不很差，或者就出现了一些抽风啊，出现的这些惊厥的这些症状，
0: 嗯，
1: 你要及时的就医。再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5到7天以上的一个发热，
0: 嗯，
1: 就是5到7天以上的发热呢，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儿童的一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0: 嗯，
1: 不能漏诊啊，需要及时的就诊这个专科医生，
0: 嗯，
1: 啊，这是我们啊需要家长来小朋友们来注意的。
0: 嗯，确实，哎，我觉得今天通过荣臻的介绍啊，我们发现就是尽管说孩子是家长的心肝宝贝儿，但是出现相关问题也不用过度的慌张，因为过度慌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咱们出现了相关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自己先解决，解决不了，咱们及时送医，遵医嘱去解决相关的问题，然后对症治疗，对症下药才是最关键的。好，再一次感谢荣主任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1: 好，谢谢。
0: 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燕赵明一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0: 燕赵名医堂，我们的互动方式：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公众号添加燕赵名医堂，粉丝召集群加入燕赵名医堂 QQ 群、微信群、微博，请艾特燕赵名医堂节目。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3: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2: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3: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2: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3: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2: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3: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4: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3: 好嘞，我去开车。
5: 老板，车不见了。
4: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5: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6: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7: 妈，吃饭了。
8: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7: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8: 不用你管。
7: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8: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7: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8: 真的？
7: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8: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7: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8: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7: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8: 吃饭，我吃饭。
7: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

0: 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6点，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坐在旁边的杨度早听出来了。杨度知道梁启超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再怎么劝他也是无济于事。酒宴过后，梁启超告辞，回到家中越想越觉得不安，认为今天我给袁克定碰了一个软钉子，他袁氏父子岂能与我善罢甘休呢？北京这个地方我不能再住了，我得赶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否则的话我要大祸临头。所以梁启超赶快把自己的家就搬到了天津租界。到了租界以后，梁启超知道了孙中山已经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袁世凯想称帝，孙中山一定会率领着中华革命党反对帝制。这么样一来的话，我梁启超不是又走在孙中山的后面了吗？我岂能甘居人后呢？我应该先打起反对帝制的旗号，为反对帝制奔走一番。随着呀，梁启超又对袁世凯称帝的事情做了一番分析，认为袁世凯所以敢倒行逆施帝制自为，无非呀就靠着他北洋部队这点实力。要说北洋军的首领首推三杰，在这三杰当中，王士珍对袁氏父子那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不过呀，他手中没有什么实力，这个人不会有什么作为，不足为虑。段祺瑞已经和袁世凯反目，现在避居在西山。现在唯一手中握有兵权的就是驻扎在南京的冯国璋。袁世凯要称帝，冯国璋会不会拥戴尚未可知。梁启超想来想去，我应该马上去趟南京去见一见冯国璋，摸一摸他的底牌。梁启超主意想好以后，就从天津动身，取到上海，来到了广东，先看望看望自己的老父亲，然后从广东又来到南京。冯国璋一听说梁启超到了，感到意外，因为过去虽然说有交情，但是交往不是那么深。这一次梁启超特意来到南京会我，恐怕其中是事出有因。既然来了，冯国璋就要以礼相待，赶快出府相迎，把梁启超迎进客厅落座，然后设宴款待。酒宴过后，两个人进行了密谈，梁启超就把在北京听到的、看到的，还有如何到汤山去赴宴，袁克定如何劝他鼓吹帝制，这些话全都讲。

相信的话，我劝您还是到北京去一趟，看一看，听一听，您就全明白了。卓如先生言之有理，我确实要去一趟北京。前些日子接到大总统的电报，叫我回京述职。这样吧，卓如先生，你我二人同车而行。结果梁启超就跟着冯国璋乘坐花车来到了北京。袁世凯早已经做了一些精心的准备，因为他跟冯国璋的关系那是非同一般。从小站练兵的时候，冯国璋就跟随着袁世凯。1903年，清政府在北京成立练兵处，由袁世凯推荐，冯国璋担任了练兵处军学司的司长，还任过北京陆军速成学堂和陆军师范学堂的督办。现在在北洋军里边有不少军官，那都是冯国璋的门生弟子啊。冯国璋和李纯、曹锟等人关系密切。再说冯国璋跟段祺瑞可不一样啊。段祺瑞喜怒溢于言表，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全都在脸上挂着呢。冯国璋呢，喜怒不形于色，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那是个大有心计之人。袁世凯所以要派冯国璋到南京去任江苏都督，并加封宣武上将军的头衔，他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冯国璋给他看住东南的半壁江山。要说袁世凯为了拉拢冯国璋，他可真没少花费心血。冯国璋的原配夫人去世以后，就由袁世凯做媒，把家里边才貌双全的家庭教师周底周道如小姐许配给冯国璋续弦，并且还特意派自己的三姨太和二子克文把这位周小姐送到南京与冯国璋完婚。尽管交情这么深，那么袁世凯称帝的事能不能够告诉冯国璋呢？目前袁世凯还真不敢让冯国璋知道，因为他还不清楚冯国璋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万一要是说出来冯国璋不同意的话，这事情还不闹僵了。所以袁世凯吩咐他的手下人等，就是冯国璋来到北京这段时间，关于称帝的事情，任何人不准向他透露半点风声。他想等到将来啊，帝制真的办成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了，他也坐上皇上了，然后对冯国璋再大大的封赠一番。到了那个时候，你冯国璋再想反对，你也无计可施了。袁世凯打的就是这个如意算盘。在冯国璋到来之前，袁世凯还嘱咐家里边上下人等，要把冯国璋看作自己家里亲人一样接待，特意告诉他的孩子们，管冯国璋你们都叫四哥。冯国璋来到北京以后，当然现在到总统府啊，袁世凯特意亲自出迎。冯国璋上前刚要敬礼，袁世凯伸手把他手这个拽住了。华夫啊，你可来了，这是想杀我爷呀。哇，显得这个亲热呀。一直等走进了客厅了，袁世凯才把手给松开，立刻摆下丰盛的酒席款待冯国璋，也不让冯国璋走了，就叫他在总统府里边居住。而且每天袁世凯都要和冯国璋一起共进午餐，就是偶尔不能在一块吃饭的时候，袁世凯都要吩咐人
从这个小厨房里边特意

0: 精致的小三儿给他送过来。家里边这些人呢，就是袁世凯的这些孩子们，从袁克定开始，见着冯国璋叫的那个亲呢，张嘴一个四哥，闭嘴一个四哥。再一看府里这些佣人呢，出来进去都称呼姑老爷。哎呀，冯国璋觉得比到自己家里边还舒服呢。袁大总统真的把我当作亲人了。冯国璋是受宠若惊，心想大总统这般待我，我也应该真诚相待。关于梁启超讲的事情，我何不找个机会直截了当的问一问大总统呢？一连几天总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可巧这天晚饭过后，袁世凯领着他走进了办公室。冯国璋一看这个机会很好，屋里没有别的人呢，就是他跟袁世凯。等落座以后，冯国璋这才问大总统啊。国璋有一事不明，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哎，华府啊，你是谁我是谁，我们两个人有什么话不可以讲呢？啊，可以畅所欲言，有什么事情您就问吧，我绝不会对你隐瞒。
1: 是，大总统，我在南方听到一种传言，
0: 哦，说大总统要把国体改为帝制，说您有称帝之心，这是真的吗？
1: 大总统，您要是真有这份意思，您应该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在地方上也好为您做一番准备呀。冯国璋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袁世凯的表情。
0: 冯国璋的话音刚落，袁世凯呀，是脸色突变，上前一把砰撑，把冯国璋的手给攥住了。紧接着他是老泪纵横，哎呀，华府啊，你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呢？
1: 别人讲这样的话还情有可原，你怎么也怀疑起我来了？
0: 啊，
1: 大总统，我这只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0: 哎，华府，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心事吗？嗯，我能够办出这样的蠢事来吗？你想想，我今天的位置跟皇帝有什么区别？我现在是中华民国终身制的正式大总统，所跟皇帝不同的就是不能传给后代。皇帝儿子孙继业，不就是为了传给后人吗？要说我这些孩子们，你最清楚啊。你看看他们哪一个是继承大统的材料，可定是个残废。我能让个瘸子做皇帝吗？可文一心想当名士，一天到晚的云山雾罩，琴棋书画，还甭说让他做皇帝，就是让他当个排长我都不放心。别的几个孩子尚在年幼，华府啊，我是看过二十四史的，哪一朝哪一代皇家的后人哪有得到善果的呀？我真的要为孩子们着想，我能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华府，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1: 冯国璋在旁边眨巴眨巴小眼儿，心想觉得袁世凯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呢，可梁启超也不会说假话呀。
0: 哦，会不会是大总统周围的人怂恿他称帝，以通盘龙复方呢？
1: 嗯，想到这儿，冯国璋又试问了一句，
0: 大总统，如果将来国家由弱变强，真的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大家

不推戴您做皇帝。尽管大总统以谦逊为怀，我想推恐怕也是推不掉的吧。冯国璋这句话讲完了以后，袁世凯原来不是拉住他的手呢吗？啪，把手一松，噌，站起来了，是满面的怒容。华佛，你怎么还讲这样的话呢？嗯，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有个孩子正在英国伦敦念书，我已经写信告诉他，叫他在伦敦置办田地产。真的要把我逼到那一天，我就到伦敦去，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过问国事。冯国璋一看大总统火了，这不能再往下问了。冯国璋赶快起身，又一再的解劝，大总统您何必动怒呢？看来呀，南方的这些传闻纯属是谣言，根本就没有此事。对对对对，你讲了半天，这句话你算是讲对了，根本就无有此事。你想一想啊，华府，你是谁我是谁，如果说我真的要想称帝的话，别人都不告诉我，也得先告诉你冯华府啊。啊，咱们说句玩笑话，我要是想做皇帝，我也得先依靠你冯华府啊。这些年来我办什么事情不是都依靠你吗？花，袁世凯这两句话说的，冯国璋的心里边就觉得热乎乎的，眼泪都差点流出来。看起来袁大总统真把我当作知己呀，怪不得进府以后，何府上下全都把我当作亲人看待呢。大总统跟我讲的都是实话，我不必再有什么可以疑虑的了。大总统，这回我就放心了。哎，华府啊，你尽管放心。不过华府，你这一次回到南京以后嘛，你还得好好的训练部队，你一定要压住东南的阵脚。是。总统放心，这是国璋分内的事情。好好好，有你冯华府在，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啊。过了两天以后，冯国璋一琢磨，我不能够光听袁世凯一人的，我在府里边还可以打听打听。他问谁，谁告诉他老爷子说的确实是实话，根本就没有此事，外边讲的那都是谣言，都是别人瞎造出来的。冯国璋这才信以为真。在总统府里住了不少日子了，也该回南京了，冯国璋这才告辞。袁世凯特意又给他准备下不少的礼品。冯国璋离开了总统府，就在回南京之前，他又找了梁启超。梁启超一直等着他的消息呢。两个人见面以后分宾主落座，冯国璋就把这一次见到袁世凯，他们俩密谈的时候袁世凯是如何讲的，他在总统府内向别人打听这些人又是怎么告诉他的，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梁启超听着听着心中暗想，不对呀，袁世凯讲的会是实话吗？袁世凯这个人诡计多端，为人狡诈，他跟谁说过实话呀？想当初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向谭嗣同不是也是赌咒发誓吗？结果他转脸不就向荣禄告密了吗？害得六君子被杀呀。今天冯国璋是不是同样被他给骗了呢？我不得不多加小心。
梁启超想到这儿了，可是这些话没有办法向冯国璋讲。梁启超啊，故意起身，哦，上将军，咱们但愿大总统说的都是实话，真没有称帝之事，固然是好，可是有一样啊，上将军，如果日后大总统自食其言的话。梁启超一边说着话，一边用眼睛看着冯国璋，他那意思呢，你冯国璋刚才不是讲了吗，说袁世凯没有称帝之意，好，我呀全当是真的。不过有一样，如果日后袁世凯他自食其言，他要称帝的话，到那个时候你冯国璋应当怎么样呢？冯国璋一听到这儿，挺身而起，卓如先生但放宽心，日后大总统如果自食其言，他无意，休怪我冯国璋反目无情。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
5: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3: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6: 有我，
3: 有我，
9: 有我们。
10: 妈，吃饭了。
0: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1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0: 不用你管。
1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0: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1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0: 真的？
1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0: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

0: 吃饭啦。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2: 惊蛰春雷动，
3: 啪啪啪。
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3: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2: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7: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多雷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到10号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11号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8度。今天夜间唐山南部、沧州及上述地区的沿岸海域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上午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8号11点到7月9号11点，承德市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承德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来看具体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明天夜间到10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10号夜间到11号全省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和安排。今天咱们继续来说2026年河北省农村改革将聚焦哪些领域。二、产权制度改革方面，2020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2025年指导各地开展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全省农村集体资产总额达3498.54亿元，较上年度增加46.87亿元，增幅1.36%。积极推进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建设。2025年全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72759笔，成交金额452.37亿元，其中集体经营性资产交易7265笔。交易额52.52亿元。下一步，一是全面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紧盯违规签订经济合同、违规出借村集体资金、违规举债和集体财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管理等问题，深化专项整治，全面排查整改，建立清单台账、对账消耗管理。二是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规范化建设，会同省供销合作总社强化农村资产资源管理，进一步核查农村集体资产资源基础信息，做到产权明晰、管理有序，引导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进场交易，推广里约保证金、黑名单制度，制定进场交易相关制度文件，推动一定标的额以上项目公开交易，规范小微工程项目全流程管理。三是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严格贯彻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届后续工作，依法修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充分指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采取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经营性资产参股等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用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将成员集体收益分配权落到实处，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软藻猕猴桃扦插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1: 传播农业技术，
2: 引导农民致富，
1: 欢迎收听专家连线。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软枣猕猴桃是落叶藤本植物，果实表面光滑无毛，形似青枣。它的果实营养丰富，口感独特，食用方便，加上它适应性强，从南到北都有种植。近年来已经成为特色水果产业中的热门品种，栽培面积逐年增加。那么栽培者都是怎么扩繁的呢？今天我们邀请了承德市兴隆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春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软枣猕猴桃扦插技术。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杨老师，这个软枣猕猴桃它主要都有哪些繁殖方式呢？扦插繁殖有哪些优势呢？
1: 软枣猕猴桃繁殖方法很多，主要有嫁接、绿植扦插、硬植扦插、组织培养，还有就是芽条繁殖这些方法。
0: 嗯，
1: 其中这个扦插繁殖它是应用最为广泛、成本也最低廉、效益最高的繁殖方法。扦插繁殖呢，它不仅能够快速成苗，还能够保障软枣猕猴桃的自己遗传稳定性和高产性，对推广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嗯，那软枣猕猴桃扦插的最佳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扦插时间因方法和地区有差异，硬枝扦插一般在春季萌芽前进行，绿枝扦插呢通常在六月开始进行。东北地区陆地扦插就是一般在五月末到六月初进行，扦插时间对生根率和成活率都有显著的影响。七月十号左右，扦插生根率和成苗率是最高的，生产上应该重视和选择最佳的扦插方法。刚才我说这个七月十号呢，是指根据我承德市兴隆县的最佳时间，希望大家参考。
0: 嗯，那应该怎么准备扦插苗床呢？
1: 苗床的准备主要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包括这么几步。第一个呢，就是选地与整地，要选择腐殖质肥厚、排水良好的地块。秋天要进行整地做床，这个床怎么做呢？就是说这个床宽一般在1.3米，高呢0.2米就可以。床面上它这个土壤一定要把它整平，也整细致。做床时呢，必须考虑雨季要做好排水，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土壤是否使用过除草剂的问题，一定要重视起来。
0: 嗯，
1: 第二步啊，就是苗床的消毒。春天扦插前，要用0.5%的高锰酸钾溶液对扦插床进行消毒，然后呢，用塑料薄膜覆盖床面，整平扦插床。也可以在扦插以后用多菌灵药液进行消毒一次。
0: 嗯，
1: 第三步啊，就是搭建遮阳设施。扦插以后，可在苗床上方覆盖一层透光率在50%的遮阳网，并且呢，配备自动喷水装置用于保湿。
0: 嗯，那杨老师应该怎么选择和采集硬枝扦插的插穗呢？
1: 硬枝扦插它就是需要在春季萌芽前进行采集这插穗，具体有这么几个要求。首先呢，是对亩数选择要求，要选择3年生以上的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良单株作为采穗的亩数。插穗它有一个规格，我们提倡的是选择在0.7厘米以上，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烟卷儿，抽烟吸烟的那个烟卷儿的粗烟卷儿，那个让它直径吧就可以。要是长度在1米以上的硬枝也不错，要把它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条，确保每根枝条它都要有2到3个包满芽。插穗茎粗一般是0.7厘米左右为宜。对于切口的处理，上端在芽眼的上方1.5厘米处给它平切， 下端呢采用45到60度的斜切面给它切开，以增加吸水的面积。

0: 和生根的部位。也有这样一个研究显示，他说呢，是粗度要是小于 0.5 厘米这样的一个差错，更容易形成一个瘀伤组织，成活率要高于大于 0.5 的结穗。而这个粗度大于 0.6 的差错，它成活率就低了。但是呢，我们通过现实，在我们承德地区，通过我们的实验，我确定推广在 0.7 厘米以上这样一个粗度是最合适的粗度。
1: 嗯，那绿植扦插的插穗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要求呢？
0: 绿植扦插一般在六月进行，选择当年生健壮的粗壮的那些个嫩枝作为插条。通过研究表明，选择当年生嫩枝进行扦插，生根率和生根量均显著高于二年生的穗材。这插穗一般在芽眼上方 1.5 厘米处给它平切，下边呢也是45到60度的斜切。
1: 嗯，那采集好插穗之后该怎么贮藏呢？
0: 也硬枝结穗，这个插穗采集以后需要进行妥善的贮藏，以待于春季进行扦插。这个穗条它在贮藏，你像我们说的这个硬枝，对嫩枝啊，它就没有这一道工序，因为采捞就开始使用，它这个硬枝呢可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1: 嗯，
0: 一般呢是将采集的枝条捆成小板，在阴凉处再用砂糖这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是用低温贮藏，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为的是防止失水和霉变。
1: 嗯，那杨老师，为啥要用生根剂来处理插穗呢？常用的生根剂都有哪些呢？
0: 生根剂处理啊，它是提高扦插生根率这样一个关键措施。我们常用的生根剂就是 ABT 生根粉、GDR 7号生根粉，还有银佐丁酸，再有就是耐乙酸。不同的生根剂，它的用量和浓度是不一样的。你像我说一说 ABT1 生根粉，通过研究表明，插穗在每升200毫克，还有一个就是每升500毫克、每升1000毫克这样的溶液处理后，它的生根结果是不一样的，生根率它都能够达到85%以上。最好呢就是一升500毫克的，这个是生根效果是最好的，生根率呢它可以达到94%以上。生根它还多，并且根长得也长。这个生根粉用这个生根粉水来浸泡，可以将这个枝条下端浸入生根粉和水中约1个小时，这是另一种。再有一种呢就是 GDR 7号生根粉，经过一升100毫克浸泡插穗基部2小时，绿植扦插生根率它就可以达到87.2%以上。再介绍一个，就是 IBA 单独使用软藻猕猴桃雌株，在 IBA 每升2500毫克这个浓度下处理，它生根效果是最佳的。
1: 嗯，
0: 也有一个研究来指出啊，就是用纯的河沙作为基址，配合 IBA 每升500毫克还有1000毫克这样处理效果也是不错。再介绍一个是耐乙酸的，就是医生用1000毫克耐乙酸处理的绿枝扦插，成活率是比较高的，根呢也长得挺长。要是500毫克银佐乙酸处理的绿枝扦插，成活率它就不如耐乙酸，但是呢根的数量是比较多的，就是长度稍微短一点。
1: 那杨老师，软藻猕猴桃扦插用什么基质最好呢？
0: 这个基质选择对

0: 偏塌深根，塌盖的深根率影响是显著的，有不同的数据。在我们承德地区，我一直在推广的就是用纯河沙对砖岛猕猴桃的扦插，这个呢效果是比较好的，生根率可以达到90%以上。嫩枝在沙子当中成活率最高，达到83%。要是用这个腐叶土作为基址的时候，它绿枝扦插成活率稍微低一点。尤其注意不要选用打过除草剂的那些个地块的土壤。
1: 那扦插的具体操作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分几步来说，分三步吧。第一步就是插穗的处理，将采集的枝条剪成10到15厘米的插条，每根保留2到3个棒板牙，上端平切，下端斜切，然后呢将这个插穗下端进入配置好的生根剂当中。浸泡时间呢要根据生根剂的种类和浓度来定，大约的时间是1分钟以上到2个小时以下，这是不等的。第二步啊就是扦插入床，将这个处理好的插条斜插入苗床的基址当中，插入的深度呢在7到8厘米。扦插时要注意芽眼一定要朝上，不能够倒插。插入后轻轻地压实周围的土壤，使这个插穗与基址呢紧密的接触，以利于保湿。当然在这里边吧，有些同志说我们插条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把这个芽搁上呢，这个不是说你故意的，而是说呢它这个软岛猕猴桃这个芽，它这个芽的这个叶它是跟别的不一样的，这个芽眼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三步啊就是浇透水，扦插结束后应该立即浇一次透水，最好呢用多菌凝药液给它进行消毒一次，这样呢可以防止病害的发生。
1: 那扦插之后该怎么控制温湿度呢？
0: 这个温湿度管理它是扦插成活的一个关键措施。我们先说说这个温度的控制，棚内温度白天不高于30度，夜间呢不低于5度，春季保温是尤为重要的。对于这个湿度的控制，应该保持棚内的湿度60%到70%，扦插以后需要保持土壤湿润，但是呢不能积水，可以采取自动喷水装置来进行保湿，保湿保温低湿，这样呢可以免去这个妨碍它生根。再有就是光照的管理，扦插以后应该避免强光的直射以保护幼苗，可以通过覆盖遮阳网调节光照强度。通过研究表明，用95%的遮阴处理可以有效地促进扦插苗的根系生长。我们说这个50%的就稍微小一点，应该用95%的，这样效果就是更好了。
1: 那扦插之后该怎么进行水肥管理呢？
0: 这个水分管理，扦插以后要保持基址的湿润，但是呢切忌积水，以免造成接穗的这个插穗的腐烂。雨季要及时的排水，一般来说吧头10天要保持较高的湿度，之后呢就逐渐的减少浇水的频率。对这个施肥的管理，生根后1个月左右可以开始使用氮肥水。通过研究表明，氮磷钾配比施肥对软岛猕猴桃它扦插生根率还有就是根系生长新枝生长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施肥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薄肥勤施，这样呢避免浓度过高的肥料造成烧根。
1: 那杨老师，该怎么促进插穗生根呢？得有哪些特殊的促根技术呢？
0: 除了使用生根剂以外，还有一些特殊的促根技术，我们说覆膜倒置催根技术。软导猕猴桃硬质扦插覆膜倒置催根这种技术是较常规扦插的可以提高生根率18%以上，平均生根率可达97.8%。该技术主要用于克服早春地温比较低的问题。再有一个技术就是激素与高温处理，有研究利用银多乙酸溶液，那乙酸与高温对插穗根它分叶进行推动，取得了一个好的效果。这个呢还是在于我们往后再慢慢的用，我这儿呢还是用的少，刚做了一个实验。
1: 那您刚才提到说扦插的时候插穗有方向的要求，那要是插反了会怎么样呢？
0: 这个扦插的时候对插穗有严格的方向要求，不是说牙眼必须朝上吗？下端要斜插入这个机制当中，如果要是倒插，也就是说这个牙眼朝下了，这个插穗无法正常生根发芽，会导致扦插的失败。因此啊，在剪取和扦插插穗时一定要认真识别牙眼的方向，确保这个牙口朝上，这个大头，也就是说这个大头小头咱们给分开了，这个大头一定要朝下。假如要是我们就是说剪的时候有点混淆，我们要分辨大小头，记住要大头朝下就对了。
1: 后面还有好几个问题要请教您啊，比如说这个影响扦插成活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
0: 主要是结穗的质量，这个插穗的质量、插穗的年龄、粗度、芽眼的饱满度都直接影响生根的能力。生根剂的种类与浓度，不同的生根剂还有浓度对于处理效果是有差异的。再有就是基址的选择，我们说基址的保水性和根系性直接影响插穗伤口的愈合和根系的生长。还有一个就是根湿度的管理，温度过高或者说过低，湿度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生根。再有就是扦插的时间，不同时期的扦插它的效果是显著不一样的。再有就是品种的差异，不同品种的扦插生根存在着差异。你像龙城二号嫩枝扦插成活率就高，可以高达93.5%。
1: 那该怎么防治软导猕猴桃扦插苗的病虫害呢？
0: 扦插苗常见的病害有根腐病、裂枯病，主要防治措施是苗床的消毒，再有就是插穗的消毒。苗床的消毒用5%的高锰酸钾就可以，要是对插穗的消毒用多菌灵浇一次水就中了。合理的浇水要保持土壤的湿润不积水，避免湿度过大引起病害。再有就是及时的排水，雨季及时排水防涝。虫害呢主要是蚜虫和红蜘蛛，我们要发现的时候及时喷杀虫剂就可以了。
1: 那扦插苗生根之后该怎么移栽呢？
0: 扦插苗生根后约一个月左右，看着它根系发展的比较好，新梢呢又长出来有一定的高度以后就可以移栽了。移栽前应该要逐步的给它进行电苗，让苗木呢适应外界的环境。移栽的时候注意保护根系，我们提倡的是带土移栽，这样呢可以显著的提高成活率。移栽以后要及时的给浇透水，适当的给它遮阴，待苗木恢复以后再转入正常的管理就可以了。
1: 软藻猕猴桃扦插繁殖是一项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需要从多个环节严格把控。 硬质扦插和滤质扦插各有特点，生产商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综合运用好各项技术措施，比如说选用当年生嫩。

0: 制或者是适宜粗度的硬制作为插穗，选择合适的基质，使用适合浓度的生根剂，做好温湿度的管理，还有病虫害防治，这样呢才能够获得理想的扦插成活率和苗木质量。掌握好这套扦插技术，对于促进软枣猕猴桃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下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杨老师给大家讲解软枣猕猴桃栽培嫁接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的讲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5: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4: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6: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7: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8: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6: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0: 晚上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儿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

0: 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打渔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渔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

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

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基督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洗去一天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我是卢玲。

0: 如此熟悉的剧目，如此熟悉的唱腔，让我们回忆起一个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那就是评剧皇后新凤霞。新凤霞的美是独一无二的，她只要在舞台上那么一站，就如同雨后天边亮起的一道彩虹，令人间百媚千娇的花儿全都黯然失色。说起新凤霞的身世还颇为离奇，她自小就被拐卖到天津，由养父母带大，养父母对她的身世也始终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新凤霞原名杨淑敏，13岁时拜王先坊、邓彦臣等为师学评剧，学习之后，新凤霞跟着戏班子闯江湖、跑码头。她小小年纪便扛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玉庆回忆说：“
1: 他就端着小碗，喂这个给那给那，您喝水，大姐大姨就这样。我看着小孩啊，一个是特勤快，一个是啊。”太可怜，他怎么了？他比谁低呀？都是穷人，为什么？他就为学点东西。
0: 1950年的春天，评剧《刘巧儿》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新凤霞甜美的唱腔和俏丽的舞台形象博得了阵阵掌声。1956年，《刘巧儿》被拍摄成电影，影片公映之后风靡全国。新凤霞的名字从此走进了千家万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被誉为评剧皇后。

新凤霞的一生最幸运的就是她总能在关键的时刻遇到贵人相助，老舍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老舍先生于新凤

0: 凤霞是一对忘年交，他非常关心新凤霞的终身大事，但新凤霞心中的如意郎君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这恐怕就得回到他演过的戏中去找寻答案了。
1: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人人都把他夸呀。
0: 按照这样的标准，老舍先生开始热心地给新凤霞做介绍。在老舍先生提过的名字里，新凤霞默默记住了似曾相识的三个字：吴祖光。吴祖光1917年生人，家学深厚，19岁时因为创作了抗战话剧《凤凰城》而被称为戏剧神童。在新凤霞的脑海里，吴祖光应该是老头，而介绍人老舍先生也没说他不是老头。1950年的春天，在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会议上，新凤霞遇到了她想象中的吴祖光。当天吴祖光被邀请在会上发言，新凤霞这才发现，原来她所尊重敬仰的《风雪夜归人》的作者如此年轻英俊。会议休息时，老舍先生便将吴祖光引到了新凤霞休息的房间。第一次见到新凤霞的吴祖光暗自惊为天人。新凤霞的女儿吴双和儿子吴欢回忆说，
2: 我妈妈这个是一张非常精致的没有什么缺陷的脸，哪儿都长得好，不用化妆，所以台上也漂亮，台下照样漂亮，再稍微化修

0: 很礼貌啊，对妇女的那种尊重感显而易见，所以我妈妈没，简直就没有，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1: 我爸就蹲在旁边了，哎，跟我妈谈话。我妈说这么大的导演能蹲在旁边呢，我妈这个男女之间不就是这点事儿吗，对不对，那就有数了，已经要群下称臣了，这个吴素光肯定拿下了。
2: 虽然只是一面之缘，但新凤霞已经对吴祖光情有独钟。但吴祖光除了偶尔会去剧场看看新凤霞的演出之外，并不像其他追求者那么殷勤。新凤霞开始有些着急了，

0: 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
1: 嗯，
0: 你长得这么好看，那王顺清怎么就不要你呢？
1: 哼，你是老王卖瓜自卖

0: 1951年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辛凤霞被选为全国青年常委，并应邀在大会上发言。欣喜之余的辛凤霞却被发言稿难住了，因为她从来没有上过学，甚至不会写字。窘迫之下，辛凤霞想到了求助暗自清新的吴祖光，或者这还是个绝佳的机会呢。于是她拨通了吴祖光单位的电话，跟吴祖光说她有事要请吴祖光帮忙。带着一份忐忑的心情，吴祖光来到辛凤霞的家，辛凤霞已经在门口迎他。了解情况之后，吴祖光让辛凤霞放心，一定会帮他写好发言稿，而且约定第二天一早8点就送来。说完便起身离去了。第二天一早，吴祖光果然准时出现在辛凤霞眼前。因为辛凤霞不太识字，吴祖光就一句一句念给他听，辛凤霞很快就将发言稿背了下来。吴祖光大赞辛凤霞聪颖，这让辛凤霞既高兴又羞涩。看着眼前如此美丽的辛凤霞，吴祖光竟一时语塞。片刻的沉默中，辛凤霞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决定主动向吴祖光告白。
1: 多少套一套我爸爸吧，就可能是说你喜欢我演的戏吗？我爸爸用您演的戏太好了，是吧？你喜欢我的刘巧吗？那当然，您刘巧简直是我爸爸是很会夸奖人的。我爸爸就说你当然非常好，我觉得简直舞台上你是头一份的女演员，最漂亮的女演员，唱得也好。后来我妈妈就说那个这个刘巧啊，是我很喜欢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什么呢，就我自己找婆家。这是我特别喜欢这个人物，所以我也演的就是演起来很入戏。但我爸爸听不懂，我爸爸他绝对不会猛的，我爸爸也很君子的，知道吧？我妈妈可能就觉得这人好假，我要说不再不说透了，你这好费转380圈我也转不到点儿啊，不行我干脆直接就说吧。然后他就说，祖光咱俩结婚吧。
0: 辛凤霞的这句话来得太突然太直接，吴祖光一时不知所措，内心非常矛盾。原来吴祖光曾与话剧演员吕恩有过一段婚姻，虽然已经离婚，但他担心美丽单纯的辛凤霞接受不了。没想到辛凤霞早已从老舍先生那儿知道这段故事，面对如此坦率真诚的表白，吴祖光认真地对辛凤霞说，我是要向你一生负责。

听说俺家有句话我要问问你。

说我不知半分好，你说我心不灵啊，我这手不巧，又说我貌丑无才，我的身段不苗条。今日你到花园，我们见了面，我让你仔仔细细把花瞧，你看它红玫瑰，再看它含羞草，你看看这藤萝盘架，再看看柳弯腰，你看看兰花如纸，再看看芙蓉如面，看一看我这满园的。

新凤霞和吴祖光相恋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一段霞光之恋，一时间流言蜚语四起。但新凤霞认定刘巧儿都要争婚姻自由，我们绝不后退。

0: 是拼不赢啊，我就不活了。
1: 1951年9月，相识不到半年的吴祖光和信凤霞以鸡尾酒会的形式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一年吴祖光34岁，信凤霞24岁。结婚以后，吴祖光有计划地教信凤霞读书写字，培养她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技巧，这样信凤霞的文化素养有了显著的提升。

医生，这是新凤霞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她享受着台上台下的双重宠爱，在台上她拥有鲜花和掌声，在台下她拥有相濡以沫的丈夫和三个可爱的儿女。

听众朋友，我是卢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回忆评剧皇后辛凤霞的美丽人生。如果说花为媒是爱情的梦境，那么辛凤霞是这个梦

静的仙子。花为媒是新派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新凤霞对评剧艺术的创新之作。他博采众家之长，并融入自己的独特唱腔和纯熟的演唱技巧，成功塑造了一个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张无可的艺术形象，从而将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

0: 就在新凤霞的事业达到巅峰状态的时候，命运却无情地击碎了她追求艺术的拳拳之心。1975年，备受迫害的新凤霞因突发脑血栓而导致偏瘫，从而不得不告别了她深爱的评剧舞台。看似柔弱的她，用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去面对这一切。
1: 我受伤之后不能走路，都靠孩子背我。我儿子吴欢说，我是我妈的小毛驴儿，你们要有慧眼一定让他去，给我很多鼓励。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老让孩子受累，老让人背，很难过呀。我就在房间里练练，摔的腿青一块紫一块，爬不起来，就拉着这个沙发硬是站起来，满身是汗。有一次我就在厕所里摔倒了，骨折，胳膊有种骨折了，你看腿不能走路，胳膊也不行了，全靠朋友来把我背下楼到医院里治疗，也有很好的医生后来到我家里来给我治，那是很难的，腿又不行，手也不行，从这个屋里的出来都出来不了。但是我有决心，我一定走。那么大伙说你能走吗？我说能走，我能上下楼。后来我就慢慢扶棍走到楼梯上，人家说四楼你多困难呢，给你换楼吧。我说四楼对我有好处，因为正是有这个四楼没有电梯，他给我提供了锻炼的条件。当然了，我上下楼一次要满身大汗，但是心里很痛快，我胜利了。下去一趟再上来，我就觉得我胜利了。

洗尽铅华的新凤霞虽然不再成为舞台的焦点，但她的人生却没有因此沉寂，反而愈加美丽多彩。生病后，写作和画画成为新凤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一个不识字的女孩成为一个出版了近400万字的作家，新凤霞用她坚强的意志创造了奇迹。后来她还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新凤霞超乎常人的坚强，也曾让自己的丈夫佩服不已。

1951年，新凤霞拜齐白石先生为义父。虽然当时学画画只是偶然，而且感觉枯燥无味，没想到多年后，画画竟然成为了新凤霞走出困境的良药。新凤霞泼墨作画，乌祖光题字，漆画敷题，珠联璧合。当年齐白石老人曾说，凤霞画画，祖光题字，一个霞，一个光，合在一起，霞光万道，锐气成祥。

1998年4月，夫妻俩启程去了吴祖光的老家江苏常州。岂料一到常州，辛凤霞却脑溢血突发，住进医院，仅仅维持了5-6天之后便长辞于世。辛凤霞魂期常州后，吴祖光即在深深的孤独与悲痛中苦度余生。曾经才华横溢、文思泉涌的他，在随后整整5年的光阴中，居然没有任何作品问世。1800多个日子后，也是4月，老人突然发病，与世长辞。这一对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终于可以长相厮守，永不分离。

0: 况，你倒是快饮呐。
1: 酒啊酒啊，你本该当做了合欢盏，却怎么你当了啥人的贱人干，饮了你肝肠断，饮了你半盅儿酒好八年。

0: 我们应该感谢电影，它替我们将新凤霞的评剧艺术、美丽容颜、青春气息凝聚为永恒。我们要感谢新凤霞，她用一生向世间证明，一颗坚强勇敢的心能让一切皆有可能。这份不离不弃的爱情让人动容，这段风雨无悔的人生令人尊敬。台上做戏，她至善至美；台下做人，她至情至性。新凤霞的人生是一曲百转千回的浅斟低唱，也是一道恒久绚烂的云霞霓虹。这不仅是一个美貌女子的故事，更是一段真正的美丽人生。
1: 好一个俊俏的女子啊，丈夫可爱永不愁，不想下死气大量，再被个女流。只见她的头发怎么那么黑，她的梳妆怎么那么秀，两边

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整了一整装，台里。

0: 世间若魂，他的万夫做了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洁白准是云霞洲，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彩的丝绒上儿要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娇，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非不凑这么好姑娘是铁是锈，每天先还要比她吵长了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在那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
1: 俏。听众朋友，我是卢琳，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妈，妈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你快来，妈，爸爸，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时都会走。
1: 哎，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啊，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
1: 哎，大爷，没啥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3: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0: 您就别客气了。
1: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0: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1: 嗯，倒是会来事儿。
0: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2: 不用了吧。
3: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1: 嘿，正合适，精神。
0: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2: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2: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1: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5: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5: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1: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1: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5: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5: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6: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6: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6: 好。
5: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7: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 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1: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12: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1: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2: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

0: 琴。
1: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0: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0: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1: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1: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4: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4: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 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5: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9: 我也扫一个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4: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 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

0: 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0: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0: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啦？
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3: 妈。
1: 哎，好孩子。
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5: 春花姨新年快乐。
6: 春花姨过年好。
5: 给您拜年了。
3: 刘叔叔好。
7: 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

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兴奋的曾泰把去梁王府的经过给狄仁杰说了一遍，说经过的同时，那满脸泪痕的乌克多哈被狄春搀着摇摇摆摆的也进了书房坐下，梅迎春也走进书房，也在一旁落座静静的听着。当梅迎春一听曾泰说顾先机完好无缺的活在梁王府中，是大吃一惊啊！又得知这狄仁杰故意安排乌克多哈冒充达特库去认顾先机，更觉得匪夷所思。狄大人呐，你是怎么知道那无头女尸不是顾先机的呢？狄仁杰微微一笑啊，说穿了也很简单呐，从一开始，本哥就对无头女尸的身份很感困惑。梅先生啊，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审完乌克多哈之后关于无头女尸身份的一番讨论。梅迎春把头一点，在下记得当时狄大人就说这无头女尸的身份很可疑啊，说会找个方法来确定的。是啊是啊，本格用了一个最普通的方法，验尸。验尸，尸体不是早就验过了吗？是的，但那些仵作验尸都是为了找到死因， 而我让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验查。
11: 什么角度？
10: 我只是让他们验看了一下这女尸是否刚生过孩子。
11: 哎呦，梅迎春一听这话呀，恍然大悟啊。
10: 狄仁杰笑眯眯地解释，刚生过孩子的女子身上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常常需要数月才能够慢慢恢复。而仵作的查验结果表明，这个无头女尸从来都未曾生育过，怎么可能会是古仙姬呢？
11: 哎呀，曾太一听这话呀，情不自禁地赞叹，
10: 恩师啊，这方法虽然简单，可亏你怎么想得到的呀。
11: 哎呀，恩师之能每一次都会给学生新的惊喜呀。
10: 狄仁杰摆摆手，其实啊，小娘子所接待的那个女子并不是古仙姬，这一点我很早就确定了。
11: 梅迎春一点头，狄大人说的很有道理，小娘子是在四时之前见到女客的，但乌克多哈却供称她是在二月初一午时把古仙姬送入撒马尔罕所在的那条小巷的。在此之前，古仙姬一直与她在一起，因而那个先到的女客肯定不是古仙姬。
10: 曾太接口了，这么说那天进入撒马尔罕的就先后有两名女客，既然古仙姬没有被杀，那会不会这个先进殿的女客就是那具无头尸身呢？
11: 狄仁杰微微一笑，头一摇，
10: 曾太啊，小娘子供述得很清楚，那天进入撒马尔罕的只有一位女客，而不是两位。
11: 这曾太呀，一脸茫然。
10: 梅迎春接着问，可那个在午时之前进殿的女客究竟是什么人呢？她怎么

会拿着一个假造的木牌来到撒马罕，而时间又恰恰是古仙姬与达特库约定的时间之前，最后又惨死在了撒马罕呢？哎呀，他说到这里摇摇头啊，有些颓丧。我怎么觉得这个案子到了今天，好像反而更加扑朔迷离了呢？哎，狄仁杰笑着摇摇头。神色突然间又变得凝重起来，他沉思了一会儿，咱们可以首先问自己一个问题：除了达特库和古仙姬之外，这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们在撒马尔罕约会？梅迎春想了想，用手一指瘫在椅子上的那乌克杜哈，要说第三者的话，那就是他。狄仁杰一点头。乌克多哈的确知道这个约会，那么我们现在就有了三个嫌疑人：达特库、古仙姬和乌克多哈。一定是这三个人中的一个将撒马尔罕的约会改换了时间，给了那位先到的女客一块假造的木牌，使她在2月初一4时来到珠宝店，并最终死在了那里。梅迎春一听，大人，在下可以给这达特库做担保，他绝对不会对我隐瞒任何事情的。达特库的嫌疑应该能排除，因为古仙姬的生死和他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这点我倒也可以认可。曾太说，那剩下的就剩古仙姬和乌克多哈了。说着话，他朝着乌克多哈瞥了一眼，一看对方啊，还在椅子上瘫着呢。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了，狄仁杰也瞥了一眼他，轻声的叹了口气。我倒也怀疑过，整个事情乃是古仙姬与他合谋的。不过今天看他这样，真正的是真情流露。曾太啊，依你在整个过程中的观察，乌克多哈像不像事先知道古仙姬还活着？这家伙。自打见到古仙姬之后，就彻底的丧魂落魄了。我看不像装的，要不然他也太会演戏了。这曾太的话音刚落呀，瘫在那里的乌克多哈吱溜的一嗓子喊出来了：“我真的不知道啊，是他骗了我呀！”说话再次泪如雨下，狄仁杰长叹一声。人生最苦是痴情啊！你倒是个情种，只可惜遇人不淑。乌克多哈咬牙切齿，婊子，这始终是个婊子呀！这个时候，这乌克多哈满脸狰狞啊，但眼中止不住的这泪水噼里啪啦往下直滚。曾太一看，于心不忍，恩师啊！如果这乌克多哈不知道内情，那么就只有顾仙姬伪造木牌，引来了另外一名女客了。狄仁杰点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曾太又忍不住问了：“恩师，那这顾仙姬引来的女客到底是什么人？她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达特库曾经提起，正月初3那天。雨仙楼的柳烟儿曾经到撒马尔罕给顾仙姬留下了一封书信，达特库在正月28日送穷日见到顾仙姬，就把书信给了顾仙姬。曾太说话了，学生记得这个话，难道？狄仁杰又一点头，我让沈怀去雨仙楼暗访过，那柳烟儿。自2月初1之后就失踪了，老鸨子因怕惹麻烦，不敢报官，只当这女子跟着哪个客人逃跑了，正在那里自认晦气呢。恩师，那真的是柳烟儿，她就是那个无头女尸。狄仁杰神色黯淡。

找真相时，都会感到拨云见日的痛快。比如这一次，当这真相大白的时候，在狄仁杰心中涌动的，只有无尽的悲哀和对人心的失望了。原来呀，顾先机与这乌克多哈经历了整整一个月的逃亡生活后，顾先机就觉得人生已经坠入到了漆黑的无底深渊了，没有快乐，没有自由，更没有未来。这可不是他投入爱情之初所设想的那样。顾先机，她只是个贪生怕死、拼于享乐的女子啊！当这一切都不缺的时候，她当然喜欢爱情的滋润了。

条出路。结果他就在柳燕儿留在萨马尔罕的书信里让他发现了生机。在那封信里，武三思明确地表示，只要你顾先机肯低头认罪，我就可以兵器前嫌，不仅放你一条活路，甚至我还可以把你重新的迎回梁王府。顾先机那本来就是一个有决断力的女子，她看完这封信之后，很快的就做出了决定，并且想清楚了所有的安排。她把整个计划写成书信，多花了几个钱儿，找人就送入了梁王府，送给了武三思。武三思打开这封信，你看武三思这样作恶多端的人，一看到这封信，这顾先机的计划，哎呀，武三思说了，不由得是心惊胆战的。这个计划太毒辣，太卑鄙了。什么计划？那就是顾先机找人送了一块伪造的木牌给这柳燕儿，骗着柳燕儿来到萨马尔罕相会。二月初一那天，顾先机让乌克多哈陪着自己到了珠宝店所在的巷口。他其实并没有进入萨马尔罕，而是躲到了店后的僻静小巷子里边，与梁王武三思的手下会合，由他们把顾先机送回了梁王府。同时，倒霉的柳燕儿来到了萨马尔罕二楼，在那里，梁王派来的杀手就把柳燕儿给杀死了，砍去柳燕儿的头颅，从而让人无法辨认其身份，但故意的在脖子上留下了项链，这样可以让达特库和在外边等候消息的乌克多哈都能够确认死者就是顾先机。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第一，这顾先机出卖自己最好的朋友柳燕儿给这武三思，让他替妹夫傅敏的死报仇，这样一来消减自己在傅敏之死上的罪责。第二，顾先机经过在萨马尔罕的金蝉脱壳，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重回梁府，乌克多哈却以为他已经死了，那样一来就不会试图再去找他了。而失去顾先机的乌克多哈和婴儿，那就如同板上的鱼肉，可以任凭梁王处置了。这些就是顾先机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拿去和武三思做交换的条件。什么？曾泰听完狄仁杰这一番分析，简直有些目瞪口呆了。这个女人也太狠毒了吧。梅迎春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思考了一会儿，在下仍然有一事不明。哦，你说关于顾先机骗柳燕儿来萨马尔罕所玩的金蝉脱壳之际，整个过程推理的严丝合缝，令人信服。假如梁王确实如狄大人所认为是个心狠手毒、睚眦必报的人，那么他想必不肯轻易的放过柳燕儿和顾先机这两个杀害傅敏的凶手。顾先机以柳燕儿的一条命去和梁王做交换，倒也算合理。可我的问题是，既然这顾先机已经决定抛弃乌克多哈和他们的孩子，重回梁王的怀抱，那梁王又如何会放过乌克多哈？梁王即使把乌克多哈和这婴儿一起杀死，谅顾先机这个女人也绝不敢多说一个字，何必要大费周章搞什么金蝉脱壳呢？狄仁杰眯起眼睛，露出赞许的微笑。这是一个好问题呀！我想，梁王留下乌克多哈的性命，肯定不是动了恻隐之心。我能给出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对于梁王来说，乌克多哈还有用啊！曾泰一听，乌克多哈对梁王有用，这怎么可能啊？狄仁杰笑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只有他
才能够回。

0: 说着，狄仁杰用犀利的眼神射向那位烂泥般摊成一团的乌科多哈，已经很久没有任何动静，好像死人一般的乌科多哈突然间挺起身子，惨白的脸上一对哭得通红的眼睛放出近乎疯狂的冷。狄大人，狄大人，我想我知道梁王为什么要留下我的性命。各位大人，是乌科多哈和孩子的救命恩人。乌科多哈愿将内情和盘托出，只求各位大人能够保得小人和我那苦命孩子的性命啊。说着话，乌科多哈从椅子上挪出身体，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连连磕起响头来。狄仁杰一看，以眼神示意，梅迎春赶紧过去把这乌科多哈给扶起来。乌科多哈，狄大人是什么样的人物，想必你一定有所耳闻。如今这是放在你面前唯一的一条生路，你好自为之吧。这乌科多哈重重的点点头，抬起手擦了擦眼泪，神情冷静许多了。于是这乌科多哈就告诉狄仁杰一个惊人的秘密，一个令人咋舌的阴谋。原来这个乌科多哈呀，那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突厥语议员，他的真实身份是东突厥莫绰可汗派驻在大周的奸细。早在七八年前，乌科多哈就借着一次边境战役的机会，让大周军队将其俘虏，凭借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和体面的外貌，被推荐给鸿胪寺，成了一名专职的突厥语议员。因为他工作出色，行为谨慎，很快就获得赏识。那以后的大周最重要的突厥来使场合，都由这乌科多哈担任翻译。同时啊，他也成为朝中各重要官吏接待突厥人、处理与这突厥相关事务时不可或缺的人士。而这一切其实都是经过了精心策划的有预谋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以议员的身份为掩盖，使乌科多哈有机会观察到大周朝最高层的动向，并把所搜集到的情报及时的传递给莫绰可汗。过去的几年当中，这乌科多哈一直在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直到去年年底时，他从莫绰可汗那里得到了一个极其机密而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就是代表莫绰可汗与张易之进行谈判，密谋从外部提供支持给二张，助其取得皇权。而二张则许以莫绰可汗西域的控制权作为对莫绰的回报。由于事关重大，谈判双方又各怀鬼胎，这个过程啊并不顺利。但在乌科多哈的努力之下，谈判还是在艰难当中继续前行着。结果这个时候顾先机怀孕了，这个突发事件造成了整个谈判的意外中断。乌科多哈与顾先机四处逃命期间，不仅要躲避梁王的搜捕，还要提防来自莫绰可汗的追杀。在穷途末路之下，乌科多哈不得已才把谈判的内情告诉了顾先机。现在将整个事情联系起来推测，很有可能顾先机把这个绝密的谈判也作为诱饵抛给了梁王，而梁王为了得到情报才配合顾先机欺骗乌科多哈，并留下了乌科多哈的性命。这多半呀，也是想继续跟踪惊慌失措的乌科多哈，放长线钓大鱼呀，掌握更多的情报以作他图。那与此同时，莫绰可汗 也派出杀手到处追捕乌克多哈。那天在这突厥巴扎，如果不是梅迎春及时赶到，如果不是梅迎春通知着沈怀及时赶到，恐怕乌克多哈早就被杀人灭口了。听完乌克多哈的叙述，狄仁杰的额头冒出阵阵冷汗呢。他觉得呼吸困难，心脏不可遏制的狂跳起来。虽然对于今天大周朝局中所潜伏的危险，狄仁杰并非没有揣度，然而当如此巨大的阴谋被揭开的时候，狄仁杰，狄国老，他仍然从内心深处感到紧张，感到压迫，甚至感到恐惧。此时此刻，狄仁杰更加感到的是一种无措的孤独。自己身边没有了李元芳，李元芳远在天边，他现在的情况又如何呢？李元芳现在苦透了，他正在沙漠当中，马上就被渴死了。诡异的屠夫，凶残的劫匪，恐怖的杀狱，神秘的女巫，这一桩桩一件件将在李元芳面前展开。这些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请听神探狄仁杰第三部《魅影危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先锋。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0: 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1: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1: 哎，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3: 哦，大爷
1: 啊，
3: 您问的哈
1: 啊，
3: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3: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3: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3: 啊？
1: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3: 哎，大爷，
1: 哎，
3: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3: 哎，大爷
1: 啊，
3: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3: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3: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3: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3: 哎，
1: 怎么回事？不是，
3: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3: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4: 啊，
3: 您可
4: 不
3: 能
4: 走
3: 前
4: 门
3: 啊。
4: 为什么？
3: 哎，
5: 老太爷
3: 知道
5: 不得了，
3: 了得，
4: 那怎么办呢？
3: 咱们
4: 走
3: 后门，
4: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3: 对了，
5: 后门
4: 啊，你们来，
3: 来，别太多。
6: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
3: 哎，
1: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3: 就是。
1: 哎，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鬼子，你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朋友。

0: 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担房起来。
2: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0: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0: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0: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0: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0: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大伯子，大伯子，
5: 大伯
3: 子，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快，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2: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2: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4: 哦，不是请安的。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说带什么？
1: 带着
4: 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4: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4: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4: 让她慢慢匀匀的戴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4: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4: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4: 正经人。
2: 大爷
4: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4: 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4: 正经话。
1: 他过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4: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4: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头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4: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4: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4: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4: 哦，16。

0: 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常伯队，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2: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石虚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白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3: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3: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3: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3: 啊、哦，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0: 瞧我的，
3: 瞧您
4: 的，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对对，
3: 哎呦，
0: 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称，
3: 刘
1: 贺，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4: 呀、
3: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0: 哎，查伯队，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就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3: 对
0: 啊，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
0: 啊。
3: 没事，给你瞧。
0: 我能怕？
3: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太爷、哎、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5: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
5: 说
3: 什么？
5: 哎呀，哎呦，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行了，行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吹他头的王八。
1: 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啊。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5: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5: 哎呀，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嗯，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5: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5: 啊。
3: 我没瞧见，
5: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5: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5: 哎，您留下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5: 好，您正兜这是，
3: 来
5: 正
3: 抱
5: 啊！
3: 来来，脱衣
5: 裳，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3: 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来财大家有赏，何吃闹心
5: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
4: 因故这等狼狈，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4: 是家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4: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4: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4: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4: 长姑妈妈，
1: 就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4: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4: 妈妈，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4: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样，
6: 刚才
1: 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6: 啊，
1: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6: 啊，
1: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6: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6: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6: 妈呀，
1: 嗯，
6: 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6: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6: 妈呀，
1: 哎，
6: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1: 嗯，
6: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6: 妈呀，
1: 哎，
6: 我瞧您累了。
1: 嗯，
6: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啊，我不累，你去吧。
6: 妈呀，
1: 嗯，
6: 您去吧，我
1: 不累。我不累吗？
6: 你瞧，你瞧，
1: 你瞧，你瞧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6: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你要瞧，您就瞧他的，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1: 你给我滚！越说越不像话。
7: 妈妈，听。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1: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7: 什么？他要抢？
1: 要抢？
7: 起
6: 冤枉！
7: 起
6: 冤枉！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包拯包公，
1: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参西北包相公，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论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7: 另外
1: 好说。
7: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7: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1: 妞儿，妞儿，妞儿！”
6: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颤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6: 你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6: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6: 妈呀，
1: 嗯，
6: 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6: 端上去了，
1: 啊，
6: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6: 盖着盖儿，那不。
1: 我露着缝儿呢。
6: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
1: 要领教你三把功。
6: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1: 嗯。
6: 妈呀！
1: 哎，
6: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6: 忘了。
1: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6: 您提我个醒啊！
1: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6: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6: 这位壮士请了。
7: 亲娘，
6: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弓。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去了。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非凡，
2: 打得不好，
3: 小神一语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得可比陈秀英拉得要好。

0: 对，
1: 我问问他去。
2: 您那除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3: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精通。
2: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1: 十八般武艺是件件稀松
4: 啊！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
1: 对了，件件精通。
4: 妈呀！我要跟他比拳。
1: 这孩子，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2: 我们孩子想跟您打道拳。
3: 比拳。
2: 对了。
3: 娇生奉陪，
2: 你可让着点啊！
3: 是大
5: 气气。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还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4: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4: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4: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4: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4: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4: 啊，画的好。
1: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4: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4: 没有啊。
1: 没有。
4: 啊。
1: 我瞧你手。
4: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那只，
4: 这只，
1: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4: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4: 一个尖草俩脑袋。
1: 在哪儿呢？
4: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1: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4: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1: 给你。
4: 啊。
1: 瞅你跟人要。
4: 您不信您去问呐。
1: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4: 明儿呢？
1: 明儿也不打你。
4: 后呢？
1: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4: 您问去吧。
2: 妈妈，
1: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5: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1: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1: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脸。
1: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脸。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4: 宝林这漂亮啊。
1: 没了。
4: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1: 哦，有心事快。

0: 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
0: 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啊。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张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张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先回去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哎，我真是没想到啊，
3: 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0: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1: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了？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1: 愿意了？
3: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二哥，你回来了，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糟了！
0: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4: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5: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4: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你别动，你别动，
1: 你管不着，
0: 就你别动就别动嘛，
1: 去滚一边去，
0: 我打了，
1: 你打，你打，你真的用手打了？
0: 你以为呢？看，嘿嘿，百发百中，
1: 有苍蝇拍子的，你还用手拍，恶心死了你！
0: 来不及嘛，
1: 快洗手去。哦，可能是李先燕来了，你去开门，我把这只鸡剁完啊。
0: 哎，来了来了。
2: 嗨，杨旺旺。
0: 李先燕。哎呀呀，同学，哎，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老同学，哎呀，拥抱一下。
2: 哎呀，老同学，好着呢吗？哎呀，
0: 好着呢好着呢。哎哎，你这来就来嘛，你还提这么多东西干啥呀？嘿，
2: 这是咱们月亮湾的农家鸡，这是村里老酒坊自酿的山村酒，给你们还带来了村里自家种的土豆子、皮牙子、羊角辣子，还有呢，都在车上呢，我提不动，一会儿你自己去拿。
0: 哎哎哎，好好好。
2: 月亮呢？
0: 哦，他在厨房里剁鸡呢。哎，我们的月亮现在椒麻鸡做的那是得的很，我跟你说。
2: 是吗？
0: 专门给你做个椒麻鸡尝一下啊。
2: 月亮，蓝月亮。
0: 哎哎哎，厨房你就别起了啥，你啥方向做哈啊，喝茶的吗还是吃水果的吗，你随便哦。
1: 哦哟喂，来就来了啥，喊啥呢，把人都吓咋了。
2: 蓝月亮，哎呦我的大美人。来来来，包一个包一个。
1: 我手上的油还没有擦干净呢。哎哎哎，你咋越来越嫩了，就像个刚谈恋爱的丫头一样。哎呀，
2: 我哪有你保养的好。

0: 我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哪有时间保养呢？
1: 哎，李先燕同志到我们月亮湾村当书记了？
0: 准确的说，是驻村第一书记。
1: 哎呀，这比你在县上当个副局长级别要低吧？
0: 我们县委的副书记都在村上挂职当书记呢。哦，他是副县级村书记，我呢是副科级村书记。
2: 你们的级别我不懂，我还是叫你燕燕。
1: 哎，公开场合要叫李书记，要维护领导的形象。
2: 就你懂，就你懂，我又不是勺料子。燕燕，你坐下，我马上把菜端上来。
0: 哎呀，你急啥呢？你们城里这个家我还是第一次来，让我先看看不行吗？参观参观你们大豪宅。
2: 说啥呢？我们还没买房子呢，这是租的。
0: 这是你们的卧室？哎呦，你们两个也太邋遢了吗？
1: 哎呀，昨天啊，晚上熬了一晚上的夜，还没来得及收拾呢。哎，看，这边是录音室。
0: 嗯，这设备挺齐全的。哎，你们花了不少钱吧？
1: 就是，已经投出去200多万了，还有几样设备啊，没配齐呢。看，这是我们的编辑制作室。
0: 嗯，不错不错，你们工作的地方倒是收拾得整整齐齐、井井有条的。哎，隔音效果怎么样？搞音乐制作的时候不扰民吧？
1: 这房子墙体用的是那种泡沫水泥砌块，不但保暖，隔音效果也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啊，又用了最好的隔音材料。
0: 那就好，那就好。哎，月亮，
2: 嗯，
0: 你刚才说这套房子是租来的？
2: 嗯，租对门曹伯伯的。曹伯伯的儿子是经营画廊的，还搞了个艺术经纪公司，有些实力。买了两套房子紧挨着，一套自己住，一套给老爸住。可是曹伯伯不愿意独自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就跟儿子住在一起，把他的房子租给了我们。
0: 那你们相处的还不错吧？
2: 嗯，挺好的。
0: 嗯，
1: 曹伯伯啊，是个陕西人，农村里来的，现在是月亮的铁杆粉丝。月亮每次做直播啊，曹伯伯一定会准时的到我们家来，当月亮的现场观众。
0: 哎呦，那我今天来是不是影响你们工作了？
2: 嗯，我开播的时间是12:30，没事儿，还有10分钟时间。
0: 哟，这时间马上到了，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
2: 我们做的是现场直播，你刚好可以做我们的现场观众。演员，就跟聘唱仙汉来骗穿子一样，你不要紧张。
0: 好，
1: 李大书记天天开会做报告，哪可能紧张呢？来来来来来，我们抓紧时间喝酒。我早就听说咱们村的山村酒越烧越好了。
0: 月亮湾的山村酒正在申报新疆的名优产品，我带来的是刚烧出来的，但是调酒用的可是30年的老酒。来来来，都尝尝来。
1: 等等，月亮，
2: 哎，
1: 你给曹伯伯打个电话，叫他提前过来尝尝咱们老家的山村酒。哎呀，这老爷子听到有好酒一定会嘴都咧到耳朵根上去了。燕燕，你坐下，我来倒酒。
2: 打啥电话呢？我就叫他多省事儿。大美女亲自登门恭请，老爷子的心情一定了咋咧。
1: 好好好。
2: 曹伯伯，火救来，今天我家想到带好酒来了。
0: 旺旺，看来你们两个生活的挺滋润的嘛。
1: 月亮从小没心没肺的，不过傻人有傻福，她嫁了我这个好老公嘛。都是我宠着她，让着她。
2: 你说啥呢？说啥呢？你还宠着我，让着我？燕燕，
0: 嗯，
2: 这个梁旺旺为啥小名叫狗娃子？他就是一个狗娃子嘛，是我一直宠着他呢。
0: 哎呀，你们两个从小就喜欢斗嘴，怎么斗到现在还没斗够啊？

0: 梁旺旺，你现在可以说实话了，当时你留了一级到我们班上，是不是为了蓝月亮？
1: 这个嘛。

0: 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哎，那个时候一会儿看不见烂月了，我上课就没心思嘛。
1: 梁旺旺，你真够酸的。
2: 爷爷，你别听他胡骗的啊，他们家是种瓜的，他还跟着一帮嘎怂跑到学校的瓜地里偷瓜，被看瓜地的大狼猴咬破了狗蛋子。
0: 哎哎哎哎，
2: 吓得他一个多月没敢来上学，期末考试不及格，就留了一级到咱们班上的。
0: 没在肥沟里头洗过澡，没偷过瓜，偷过果子，没爬过墙，上过树，哎，就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嘛。哎呀，你这个人。
3: 我来了。
4: 哎，还有我，还有我。
5: 哎，曹伯伯，快来坐下。哟，曹哥。
4: 哎，
5: 今天你有空了？
4: 我想摆脱日常的烦恼，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哎，听说你家里有好酒，我就陪我爸爸到这里来，我也想找找灵感嘛。啊，
5: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家乡月亮湾的第一书记李先燕。
4: 哎，李书记好。
6: 你好，你好。
5: 今天他是专程从村里来看望我们的。
3: 哎呀，今天是和领导一块坐着呢啊。
6: 曹伯伯好。
3: 哎，你好，你好。
6: 哟，曹伯伯容光焕发，声音听着都那么年轻。
3: 哎呀，老了老了。
6: 我今天是利用周末来看望老同学的，就是想见见老同学了。
4: 哎呀，当领导的能挤出时间来看望老同学，实在是难得难得呀。
6: 我跟月亮和旺旺是同学，虽然不在一个村，但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2: 李先燕是我们的班长，从小就是当官的材料。
5: 曹伯伯，这是李先燕带来的酒，是我们村老烧坊用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烧出来的山村酒，我们敬您一杯。
3: 一起喝啊，一起喝啊。
6: 来尝尝。
3: 哎呀，这酒好，好酒。
4: 嗯，我喝遍中国的白酒，这酒的档次能排在中上水平，
5: 好喝。
2: 下面我来敬你们一杯。

0: 干杯！
1: 直播时间到了，升堂！
2: 哟，这架势还像模像样的。
1: 那是，我们专业的很。
3: 家人们，大家好，你们看，今天我直播间都来了谁呀？曹伯伯，大家都认识。曹伯伯，跟大家打个招呼。
4: 好 ，Hello， 大家好，聊得个太。
3: 这位是曹伯伯的儿子，文艺产业界的曹大新老总。
5: 大家好，谁对艺术品，特别是油画感兴趣？另外，谁想做影视剧，来找我。
3: 这一位大美女，你们能猜得出来她是做什么的吗？先给家人们留个悬念，只告诉大家，她呀叫李仙燕，是从我们那个小山村来看我们的。仙燕，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中午好。

0: 我今天要给家人们唱一首新歌，这是我跟梁旺旺这几天刚刚创作出来的，还没有定稿呢。我唱完了，家人们给我指导指导，怎么着唱得更好呢？现在我开始唱喽，旺旺，吉他伴奏。
1: OK, care.

0: 我唱完了，请家人们指导。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坡丘陵地带一个十分美丽的村庄，欢迎大家到我们月亮湾来旅游。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山村酒，闻着就令你陶醉。我们月亮湾出产的农家鸡，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在树上睡觉的。我们的羊角辣子是甜的，越嚼越香。我们的紫皮小土豆，
2: 李大书记，时间到了，时间已经到了。
0: 李先燕同志，你也太会利用机会了，就这么一会儿，你都来蹭我的流量。
1: 是你让我露脸的，让我看看现在直播间的人数多少了。哎呦喂，月亮，34万多了。
2: 哎，看看这条评论。月亮姐姐的新歌很好听，有乡土味，勾起人们的乡愁。可惜的是，末尾那个宣传旅游的广告，就像百灵鸟还没唱完就挤进来个麻雀在争嘴，感到很不舒服。
1: 把我说成乱叫唤的麻雀了。
0: 其实我觉得粉丝们的感觉一定要尊重，咱们就是做直播带货，做直播宣传，也一定要让粉丝们感到舒服，感到爱听爱看。
3: 哎，我就不喜欢那是直通通硬邦邦的话，我喜欢那个话说的艺术一些的。哦，
1: 月亮，你们现在在直播行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们已经是专家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你们回去的。
2: 啥？叫我们回村里面去？哎，爷爷，啥意思嘛？
1: 村里边已经没有年轻人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模式，生产成本高，产量低，种地还要赔钱，农民把承包的土地都流转给合作社了，大家都在城里买房子，天气一冷，身体不舒服了，都住进城里去了，农村已经成了可有可无的地方了。
3: 哎呀，我们那大爷是个样子的，所以我就到这大来了嘛。
2: 那你还叫我们回村干啥去了？
1: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的特色，但是现在在我们眼前正在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几千年的小农经济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化的现代化的大农业。
4: 这标志着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正在经历历史性的大转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1: 没错，曹总，你总结得很好。哎，你也在关注社会问题吗？
4: 是啊，我是个生意人，但是做生意必须要了解社会，不懂社会要亏本的。
1: 是啊，
2: 你们感兴趣的不是我们的行当，我们就是个自谋生路的，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赚钱养活自己。
1: 旺旺，我正是要给你们指出一条赚钱的光明大道。
2: 此话当真？
1: 千真万确。来来来，咱们边喝边聊，来先喝一个。
2: 来来来，话喝。
1: 虽然农村空心了，但是农村的潜力还是巨大的，比如生态产业，比如农区畜牧业、绿色养殖业，比如休闲旅游产业，比如康养产业等等等等，所以中央提出要进行乡村振兴啊。
2: 我们就是个音乐视频制作人，那些我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啊。
1: 谁说的？乡村振兴中还有一个内容，这往往啊被人们忽视了，这就是文化产业。
2: 这农村都没有人了，哪还有文化呀？
1: 你想想，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在哪里？
3: 这当然是在农村嘛，以前就没有啥城市，那些个叫城市的地方，哎呀，其实也就是个大农村。
1: 所以呀，农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现在我们好好的努力一把，把这个根留住。旺旺，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这难道跟你们没有关系吗？
2: 这，
4: 哎呀，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李书记的话使我眼前一亮啊，我似乎看到了什么机会。
0: 商人就是商人，跟我们想的就是不一样。
4: 这，
2: 我想的是回到农村去搞文化创业，很难，很难。
1: 你们从农村出来，一无所有，完全靠着自己的努力挣扎，终于打拼出来了，现在小有成就了，不难吗？
2: 当然很难啊。
1: 是难，但是你们不畏艰难，勇于拼搏，坚韧不拔，我看中的就是你们的这种精神和作为，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
2: 你觉得我会回去是吗？
1: 乡村振兴靠什么来振兴啊？当然是靠人来振兴啊。咱们月亮湾太缺年轻人了，最缺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才。旺旺，你应该回去。
2: 不，我不回去。
1: 你会回去的。
2: 我不回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总策划王建中，总监制李工业、沈忠全，监制李金钊、王琦，策划穆红、冯燕，统筹王新兵、张望，编剧陈万里，导演季培东，责任编辑崔晶晶，录音制作王晶，导演助理杨露曼，编辑助理傅伟、刘军，戏曲顾问邓金荣，主题歌作词陈万里，作曲齐磊，演唱杨挺，文创设计于静，海报设计刘旭东，剧务周红。剧中蓝月亮由杨挺演播，梁汪汪由陈春辉演播，李仙燕由王丽燕演播，曹大新由陆军演播，蓝三牛由邓金荣演播，曹伯伯由万征演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瑞演播，梁芳芳由罗丽演播。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禁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8: 爸爸，
9: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七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拿着什么钱？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9: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9: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
12: 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9: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9: 杀了夏明翰
1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

0: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0: 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3: 志华，
0: 爸，爸，妈，
5: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7: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 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8: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9: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0: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1: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0: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1: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0: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2: 元帅，
13: 这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
13: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2: 商会一定支持我，
14: 没有什么可以商
12: 量的。山西万国渡过难关，
1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6: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1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7: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6: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7: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 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1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8: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0: 什么？
18: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0: 他要干什么？
18: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0: 等等，等一下。
9: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9: 哦，还在这儿。
9: 是汤通庆，
19: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9: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先锋责任完成，
9: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9: 太久了。
9: 是啊，好久不见。
2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1: 什么呀？
2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3: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2: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 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1: 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1: 疼吗？
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22: 你们吵架吵完了？
1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22: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6: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22: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6: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22: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6: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22: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2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
3: 就带着他

0: 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

0: 5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 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

0: 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 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目标才会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3: 没有造病的原因，就没有疾病的苦果。请听造病20因之环境造病。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养一方人那是过去，但是现在啊，我告诉你哈，一方水土弄不好的话，它会害一方人啊。这话怎么说呢？现代工业生产出现了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污染了土壤。根据相关报道啊，我国现在农田的污染已经达到16.1%，其中大部分都是重金属污染。典型的事件就是2013年湖南湘江污染事件。啊，湖广熟，天下足啊，湖南的大米销往广东。湘江污染以后，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来自湖南地区的大米进行抽检，发现普遍重金属超标。啊，大米当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一时引起广州人民的恐慌啊。说重金属的危害有多严重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议案哈。在欧洲有一个矿业主，他当初开的是铅矿和锌矿，之后呢，就在那个废弃的矿场附近，哎，风景优美的地方，他就盖起了一栋豪华的别墅，把他的双亲、家里仆人都接进这个别墅当中，安享晚年。然而没想到啊，过了几年呢，住在这个别墅当中的主人和仆人都得了一种奇怪的病，浑身上下骨骼疼痛难忍，到了后期骨骼极度疏松，稍微用一点力气啊，使劲弯一下腰，那骨骼就会断裂和破碎。住在别墅当中的人最后是一个个痛苦当中死去。当然这过程当中请了很多名医进行检查和治疗，那么最终呢没查出明确的原因。于是啊，这个矿主就怀疑是不是有人下毒啊。哎，最后就请了法医来鉴定。法医左查右查，终于发现这些病人破碎的骨骼当中有一种重金属叫铬。啊，重金属铬超标。这种病当时在欧洲还是第一次被发现了。后来就被定名为叫骨痛病。那么这个重金属啊，它本来是埋在地下很深的，但是现代工业生产把那地挖得很深的坑啊，能挖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那么在采矿的过程中把地下的重金属都给翻上来了。所以我说啊，弄不好啊，一方水土要害一方人了。那么是什么在害人呢？重金属啊，我讲过千种病万种病，那么在我的眼里只有两种病，一个是常年精米白面造成的营养失衡，另一个就是慢性中毒。慢性中毒有很多种啊，但是比较严重的就是重金属中毒，因为重金属在体内它有